0: 无处可去，红十字会正部署两个流动诊所，一个来自西班牙，预计星期三抵达，另一个仍有待确认。呢一次是增强委内瑞拉医疗能力，而当地红十字会的八间医院正全力运作。巴基斯坦方面话，美伊双方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二恢复会谈，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过去一星期，两国关系再次紧张。一位伊朗官员话，双方代表取消了原定的会谈，因为美国仲未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所有条款，包括解冻伊朗的资金。然而美国政府就表示，会谈并未取消，技术性会谈将按计划在未来几日举行。一位美国官员向传媒透露，双方已同意在这个期间停止互相袭击。SBS 新闻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随着区内敌对行动再度升温，并威胁到与美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伊朗已准备作出更强烈回应。目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有报道指，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设施、船只以及伊朗沿岸设施近日都遭到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威胁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并表示如果局势持续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克比说，伊朗将以同样方式回应任何攻击。
1: This is simply the nature of our.
0: 莫克比话，呢种做法正正反映咗佢哋嘅敌人嘅本质。对方并唔可信，亦都经常违背承诺，随时都有可能作出类似行动。咁佢哋早已了解对方嘅行事方式，但系最重要嘅系，伊朗一直都有回应任何针对行动，未来亦都会继续咁做。通讯部长威尔斯话，他预计澳洲的社交媒体禁令在未来至少三年内执行上仍会显得不够完善。面对外界批评大人大型的科技公司未有充分执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两党联盟亦都指工党政府的相关法例未能发挥作用。联邦政府正准备进一步收紧现行规定，未有妥善执行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被罚款接近$99,000。威尔斯说，最新民调已显示政策开始带来的正面效果，包括网络欺凌和接触有害内容的情况有所改善。
2: It is always going to be more difficult when you are taking something away.
0: 威尔斯话，当一啲16岁以下青少年已经使用社交媒体一段时间后，再要求佢哋停止使用，这个本来就会较困难。佢更关心嘅系，依家5岁同9岁嘅小童，佢哋将唔会喺16岁前拥有社交媒体账户，呢种文化改变需要时间。可能亦都会留意到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公司最近的研究显示，现在有三成的13至15岁青少年花更多时间做运动，另外有两成七的人就说睡眠质素有所改善。绿党参议员汉森杨格说，有报道指一国党利用海外的内容农场推广政治宣传，情况令人担忧。澳洲卫报早前调查了14个最大支持一国党的 Facebook 群组，发现大部分都是在今年成立，其中一些规模最大的群组疑似以由透过内容获利的海外数码内容创作者来管理。报道指出，虽然部分群组是由真正的支持者设立，但大多数都似乎是由海外人士经营，主要是位于印尼，专门提供网络互动服务的内容农场。转听下，在中国早前北京市区发生飞机撞击事件后，外界相信当局将会实施最严格的空令。事发上星期五傍晚，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中信大厦写字楼之后坠毁，当局在第二日证实事件。 咁指机上唯一乘客嘅机师当场死亡，地面有13人受伤，而大楼只有少量玻璃幕墙受损。香港传媒报道，事发地点周边多条道路系到寻日仍然封闭，咁多个路口有警员值守。由于当地位于北京市中心，距离中央政府办公地点中南海只有约7公里。报道引述飞行俱乐部业界预计，北京将迎嚟最严禁空令。总理艾巴尼斯将在今日在坎培拉迎接雅鲁雅图总理纳帕特。这次是纳帕特就任后首次正式访问澳洲，预计双方将会讨论澳洲和雅鲁雅图之间持续的经济、安全和发展合作。两国领导人亦都预计签署纳卡马尔协议。南澳当局话，尽管该州近期出现首宗候鸟感染禽流感的确诊病例，但目前未有证据显示病毒已蔓延至当地的野生动物。国际方面，法国东北部发生一宗跳伞飞机坠毁事故，机上11人全部罹难。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形容事件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第92分钟打入绝杀球，以1-0击败南非队，成为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加拿大将在7月4号迎战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另外，澳洲队正备战星期六在美国达拉斯和埃及的32强赛事。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有特别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带嚟最新赛果，紧贴赛事动态。转听下财经消息方面，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报8764点，升16点，总成交71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51876点，跌45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2672点，跌405点。信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027点，跌9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89，对港元5.4025，对人民币4.6837。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骤雨渐密，最高16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1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8度；亚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5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有10点半会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萧丽嘅，咁啊，我哋而家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过啦？除咗咧系澳洲国旗之外啦，同埋原住民旗帜之外咧，喺唔少嘅政府机构啦、学校咧，都会见到一面咧蓝色、绿色、黑色同白色组成嘅旗帜。咁唔知道大家咧又知唔知呢一面系咩旗咧？转头翻嚟就同大家讲下。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treaming live on SBS On Demand, the Tour de France.
6: It is race on.
5: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showdown.
6: The tension, it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
5: Race for the rivalries.
6: Oh!
5: The sacrifice. 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6: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5: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arts 5th of July on SBS and On Demand.
0: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咁啊嚟到解释澳洲嘅环节啦。嗱，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咧？除咗澳洲国旗啦，同埋原住民嘅旗帜之外咧，喺唔少嘅政府机构啦、学校、公共场所咧，仲会见到一面咧蓝色、绿色、黑色、白色组成嘅旗帜嘅。
7: 呢面旗咧就系托勒斯岛民嘅民族旗帜。咁对好多托勒斯岛民嚟讲，佢哋唔单止系一面旗，更加系身份嘅认同文化盛传和归属感的象征。
0: 而这面旗原来只是在1992年的时候透过一个设计比赛的时候诞生的。短短几十年已经成为澳洲三面官方旗帜之一了。
7: 旗帜上面的颜色、传统的头饰和五角星背后又会代表了一些什么意思？在今集的解释澳洲，我知道蔡依文你会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托勒斯岛民的旗帜背后历史和他们的故事。
8: 你而家听紧嘅系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释澳洲，可以帮你加深了解澳洲。
0: 喺澳洲，你可能会见到三面旗帜一齐飘扬，澳洲国旗、原住民旗帜同埋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咁点解澳洲有三面旗帜嘅咧？答案咧要由澳洲嘅原住民讲起啦。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是澳洲两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各自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旗帜。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旗帜由绿色、蓝色、黑色和白色组成，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传统头饰称为 Dowry， 以及一粒白色的星。这面旗帜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以及他们和土地、文化、海洋和社群之间的联系。对很多托勒斯海峡岛民来讲，无论是居住在群岛、澳洲本土定是海外地区，这面旗都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象征。要了解为什么这面旗对这么多人来讲意义重大，就要由托勒斯海峡开始讲起了。托勒斯海峡群岛位于昆州约克角半岛最北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这一组岛聚属于澳洲领土，亦是托勒斯海峡岛民世代居住的地方，拥有独特文化、历史和语言。 在1992年岛聚协调委员会举办设计比赛，邀请托勒斯海峡岛民为社群设计旗帜。最后胜出的作品由 Thursday Island 的 Bernard Nomok 创作。不过他在比赛之后不久离世，未能亲眼见证自己的设计成为今日这么重要的族群象征。但对他的仔 Bernard Nomok Jr. 来说，这一面旗一直维系住他和父亲之间的情感联系。每一次见到旗帜，都会令他想起童年时代坐在父亲旁边看着他画设计草图的夜晚。旗帜上面每一种颜色和图案都有特定的意义，绿色代表土地，蓝色代表托勒斯海峡的海域，而黑色就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白色的 Dari 传统头饰象征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文化身份，而中央的白色五角星就代表托勒斯海峡五个主要岛群。原住民及托勒斯海峡岛民法律系学生 Tyrell Fitti 在 First Day Island 出生及成长，现在住在昆州。他说这一面旗代表托勒斯海峡岛民的社群、文化和人民。我觉得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旗帜本身就是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象征真的很重要。尤其在一个细小的社区里面，当你见到这面旗，它会讲述我们是谁，我们正走向哪里，以及我们怎样在殖民历史带来种种不公之后继续向前。我们的民族曾经被视为动植物，而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这一面旗令我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认同。对于 Tyrell 来讲，旗帜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在法院或者澳洲本土日常生活的场所见到这一面旗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被看见。虽然我来自一个远离本土的细小岛聚，但当我踏入澳洲本土之后，在法院、邮局都见到自己的旗帜，又或者见到有人将它印在件衫上面，令我感受到本土澳洲人对我们的爱护和尊重。Bernard Jr. 还记得旗帜未被广泛认识之前的日子，而自从在90年代设计比赛之后，他就见证着这一面旗逐渐在群岛各地普及。而今日托勒斯海峡岛民的旗帜已经遍布澳洲各地，而很多时都会同原住民旗帜和澳洲国旗一起悬挂。他亦都希望小朋友能够了解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背后的故事。他和 Thomas Mayo 合著儿童绘本 Our Flag, Our Story。 我曾经去过很多学校进行阅读的活动，特别是在和解周和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期间，很多老师都跟我说小朋友很喜欢阅读这本书。当你见到托勒斯海峡岛民旗帜的时候，你见到的不只是一面旗，它是土地、海洋和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而对 Tyrell 来说，这面旗讲述过去、现在的故事，同时亦都启发未来的故事。能够拥有一面由我们自己设计、为我们而设的旗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鼓励我们继续向前行，继续走自己的路，同时令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文化身份为荣。
8: 刚才是 SBS Audio 的播客，想听更多解释澳洲的内容，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9: Spectrum TV makes sports easy, so I never miss. Never miss a homer. Never miss a home field hat trick. Never miss a goal line stand inches from the end zone.Never miss an end-to-end, tic-tac-toe, top-shelf snipe. Never miss a downtown buzzer beater for the championship win. Get your favorite streaming apps included at no extra cost with Live TV. It's one plan, one price. One place for all your sports. For details, visit SpectrumTV.com.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 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的網站首頁，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聞、時事和娛樂資訊。鍾意收聽 SBS 廣東話節目，那繼續去我們 Facebook 專頁和我們傾下吧。記得 like 我們和分享你的意見。 SBS 廣東話節目 Facebook 專頁。
7: 蔡英文今天就想介紹一味想吃得又健康又有飽足感的野菜鵪鶉給你。
12: 我想呢應該都是很適合朝頭早吃，因為呢蛋再加上新鮮的蔬菜可以令我們充滿能量，令我現在感覺到很餓的我都覺得很想試一下，但是要試之前都要知道怎麼做，所以我們可以聽下盧婉霞和李太這一節的美食速遞。
13: 今日咧又嚟到咧六月咧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继续咧同大家咧去做一啲老少咸宜嘅菜。咁啊，讲起老少咸宜咧，大家即系都食得嘅咧，咁我就谂起蛋又好容易即系食落口啦。咁啊，而且咧即系相对上咧，而家嗰个价格咧又唔系太贵啊。咁啊，一家大细都中意食。好啦，咁啊，你睇下，如果我考你，今日我要想食蛋，但我又要食得健康，你会做啲咩俾我咧？
14: 今日咧就适逢咧就系五月咧十五，咁再加埋咧就系有啲素食人士都食得蛋嘅，咁咧我就会介绍呢个咧叫做野菜鵪鶉啦。咩叫野菜鵪鶉咧？咁啊其实咧就系话嗰啲咧我哋嗰啲嘅蘑菇啊、洋葱啊、就同埋咧就呢啲嘅其他又加啲鲜奶嘅，我做呢个鵪鶉。咁所以咧有两个人份量嘅啫，如果你人多咧自己加料啦吓。所需的材料呢就是鸡蛋呢要三者，鲜奶呢就要30毫升，面粉呢要两茶匙啫。咁呢个呢红嘅洋葱呢咁就要三分一个喎。咁呢青椒、红椒、黄椒，咁呢我哋呢就每一个椒呢就爱三分一个，因为两个人嘛，如果你四个人呢你可以用多啲。咁白嘅蘑菇呢有三粒，咁蒜蓉呢就一汤匙。咁所以呢我就俾咗佢嘅名呢就叫做野菜啦，乜野菜都有。咁调味料呢盐呢就些少嘅啫。咁但係呢就呢一个呢黑胡椒碎啦，咁你又些少。咁做法呢先呢洋葱啊同埋呢个青红黄椒啊一齐呢就洗干净佢啦，咁亦都去晒啲籽啦，係咪？咁跟住呢就将佢切条嘅。咁切条呢就切粗条啦。咁白蘑菇呢就将佢呢亦都呢，我白蘑菇呢我通常呢就搣咗佢嗰阵衣，咁亦都去咗佢丁呢，我就咁切呢我唔洗㗎啦。因为呢我唔想佢湿咗水渗出嚟呀。咁变咗呢我见到西人呢就咁食嘅，所以呢我就冇洗呀。切片。咁跟住呢鸡蛋呢就摆落我碗里面，同加咁发匀佢呢就加埋啲鲜奶，再加埋呢啲面粉落去，咁亦都将佢呢就发匀佢。咁但面粉呢就记住喎，咁我哋呢就係面粉先同鲜奶呢将摆落去呢就将佢打匀先，然后至落鸡蛋，如果唔係呢佢呢啲粉呢就唔会散开嘅。咁跟住呢好啦，搞匀晒之后呢就落埋啲调味啦，调味好少啫，盐呢胡椒碎咗嘛。咁跟住呢我哋又烧热个镬喇喎。咁烧热呢个镬呢，咁我亦都系用白铁镬嘅。咁烧热咗呢，咁我呢亦都俾啲油。我油系俾啲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可以爱嚟啫，唔需要唔炸嘢啫，但可以炒嘢嘅。咁跟住呢我就俾大概几多呢，一汤匙多啲。咁就呢爆香呢个蒜蓉。 跟住咧嗱，爆蒜蓉嘅时间咧，镬要热，要加油。跟住咧，俾蒜蓉嘅时间咧，我哋要用中火啦。一大火咧，热咧，佢就黑掹掹噶啦。咁跟住咧，好啦，咁啊爆香咗之后，就加埋啲洋葱落去，洋葱亦都系用中慢火。咁啊，然后咧又咧再咧加翻大呢啲嘅火咧，就攞呢啲嘅青红椒啊、黄椒啊，就将佢咧去兜一兜佢。咁因为咧，如果你唔大啲火咧，佢入边嘅飙水同埋咧，一阵食起上嚟咧就唔得爽口嘅。咁跟住咧，呢个蘑菇咧亦都摆落去兜一兜，咁咧，然后咧就落埋呢一调味料啦。咁亦都咧将佢咧兜炒匀佢咧，就将佢攞出嚟啦。攞出嚟之后咧，咁我咧亦都洗干净个镬，就亦都咧烧翻热佢，俾一汤匙嘅油。咁亦都咧，我呢个时间咧就倒一半嘅蛋浆落去。咁用猛火咧就煎成咗咧呢个蛋皮咁凝固咗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咧放入咧呢一个嘅即系刚才咧炒好咗嘅材料啦，即系第三嗰个部分啦。放啲呢啲洋葱啊，呢啲咁嘅红椒啊，咁啲料喺度。跟住咧就再倒埋咧剩落嚟嘅蛋液咧喺铺喺面啦，铺喺面咧，咁我哋咧就转用猛火咧就煎到呢个蛋浆咧凝固咗。凝固咗之后呢，我哋将佢反转呢，再煎佢呢大概30秒。好啦，反转呢就成咗呢，我哋要小心啦。因为呢佢就软身㗎嘛。咁而且呢我哋嗰个蛋液里面呢已经有面粉呢，就唔需要加生粉啦。佢亦都唔会软奶奶啦，都挺身啦。咁但係当我哋呢煎到佢咁嘅时间呢，我哋点反镬呢？嗱，一个方法，一系用个好大嘅碟冚住呢一个蛋，一系呢用我哋个镬盖冚住个蛋反转佢。然后呢就再呢反返转之后呢就褪返落个镬里面。咁我哋呢就未成咗成个蛋饼啦。如果你用我哋镬铲去兜呢，佢就烂晒㗎啦。咁跟住呢好啦。咁呢就大概呢亦都呢将佢呢转返上嚟煎一煎佢，所谓30秒即係半分钟到啦。咁呢我哋就可以将佢呢成个上碟㗎啦。上碟嘅时间呢，我哋亦都呢可以呢俾啲点啊，薄荷叶啦，啊咁样咧就铺起面咧，咁啊又会靓啲，冇都唔紧要。但系咧佢已经咧有五颜六色噶啦，吓咁因为我哋个紫洋葱嚟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又好食啦，咁亦都好睇啦，小朋友咧又好啱啦。点样咧喺蔬菜里边咧，我哋摄取到咧最多嘅营养咧，咁就系咧氧气同埋热力咧均匀，导致呢个蔬菜营养咧就唔会流失啦。咁所以咧切开咗个蔬菜咧，我哋避免咗咧将佢好暴露咁喺嘅空气里边咧摆得太耐啊，咁咧就唔可以又冇咗个营养噶啦。咁而且咧煮嘅时间咧，亦都咧不适宜咧太长啦，所以我呢个所谓野菜鹌鹑咧，就即系好啱大家咧喺屋企食嘅。咁而且咧呢个红色、黄色、青色嘅蔬菜咧，含有好丰富嘅胡萝卜素啦，亦都咧我哋加少少咧即系食油啦，咁啊即系去煎佢啦，对我哋人体嘅吸收啊。但呢对尤其是呢年长嘅朋友呢，就话成日眼蒙蒙啦，咁呢原来呢吃呢一个咁嘅多啲嘅杂嘅蔬菜呢，对我哋呢都系好重要嘅。唔同颜色蔬菜呢有唔同嘅营养，多食唔同嘅种类，即系有利我哋嘅营养均衡呢，咁呢个深绿色啊蔬菜呢亦都呢唔可以缺少嘅。所以我哋人呢一定要食多啲蔬菜嘅。
13: 嗯，咁我自己都非常认同啊。咁特别系咧，小朋友啦，有时咧未必会食好多蔬菜，或者见到啲蔬菜咧就觉得好似惊惊地啊，去做呢一个鹌鹑啦。咁有时就配咗啲唔同嘅酱汁啊，咁啊要配上咧，即系可能一啲小朋友比较中意嘅蛋啊，咁咧佢哋咧就更加容易接受啦，觉得咧真系好得意。
15: 依家由萧丽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提要。绿党参议员汉森杨格话，有报道指一国党利用海外嘅内容农场推广政治宣传，情况令人担忧。通讯部长威尔斯话，佢预计澳洲嘅社交媒体禁令喺未来至少三年内执行上仍会显得唔够完善。新州政府宣布拨款3400万元在海滩使用鲨鱼侦测无人机，作为当局1.2亿元防鲨计划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话，美伊双方代表将在当地星期二恢复会谈，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伊朗驻沽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话，呼吁就冲突期间涉嫌犯下战争罪行起诉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委内瑞拉发生两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强烈地震后，将民正面临食水、药物和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在中国早前北京市区发生飞机撞击事件后，飞行俱乐部业界预计当局将会实施最严禁空令。法国东北部发生一宗跳伞飞机坠毁事故，机上11人全部罹难。新闻提要报道完毕，而家交翻俾两位主持。
7: 好，唔该晒同事萧丽为我哋带嚟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咁跟住蔡依文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环节《即梦人》啦。咁好多澳洲移民嘅家庭啦，可能都会面对住一个共同嘅难题，就系、是、希望帮助喺本地出生嘅下一代继续承传广东话。好多家长甚至可能试过用唔同方法，但效果可能都有限咯。
12: 系啊，咁啊喺八年前咧，喺香港嚟澳洲定居嘅容俊新阿新咧，咁啊同样都系面对呢一种文化承传嘅关口啦，咁阿新咧希望佢个大女继续学广东话啦，至少可以同嫲嫲继续沟通啦。但系喺英语环境长大嘅大女咧，就质疑自己咧点解要学中文啊，同埋咧令到咧学习嘅难度咧越嚟越大啦。
7: 通常我哋学中文啊，透过认字家嘅传统方式啦，但系啲效果就好有限。咁阿新系上年啊，终于谂到用人工智能嘅帮助，开发咗一款咧为海外广东话家庭而设嘅手机认字程式，到底系点样？不如我哋请听梁炎刚，请到容俊新同大家讲下佢嘅经历啊！
16: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嚟到我哋咧即梦人嘅环节啦。作为一个澳洲嘅多元文化社会啦，尤其是咧系一啲移民嘅家庭咧，佢哋都好想自己嘅仔女咧就系有机会咧继续去承继母语嘅。咁啊，唔知呢个系咪大家嘅共同想法啦？咁不过咧，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容俊新啊，新啊，八年前咧佢系透过公司嘅内部调职啦，咁啊从香港前嚟澳洲定居。咁啊，佢就同样咧面对住相同嘅一个想法，就系、是、希望咧子女都能够咧系学习到母语。在这个问题上面亦都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个答案，就开发出一款呢就以海外广东话家庭而设的广东话的应用程式。所以今天呢我都请来阿新跟我们分享一下呢，究竟他怎样利用科技呢是教导下一代呢都可以学习到中文。我们又先跟容俊新阿新打声招呼先。阿新你好。
17: 哎，你好艾芬。
16: 给大家有个背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呢就是透过认字的程式来教子女去学习这个广东话呢？
17: 当初做这个 app 的原因是自己家里需要啦，自己的经历的。我们在家里不嬲都是讲广东话的。咁但是有一次呢，爷爷嫲嫲呢就来香港旅行，探我个大女。我大女不嬲都讲广东话的。咁但是呢不知点解呢，有一刻呢佢就开始就唔想讲广东话。佢识听但系冇反应嘅，佢望住爷爷嫲嫲，咁爷爷嫲嫲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啦，即系你明知我讲乜但又唔理我咁样咯。即系我嗰时喺度谂，如果佢哋大个都唔识中文，同啲长辈沟通唔到，咁点算呢？咁所以就谂啦，不如做一啲嘢啦。做 app 之前都试过其他嘢嘅，但系最终就谂住小朋友喺呢个数码年代，其实都系要翻一啲佢哋中意用嘅嘢，引发佢兴趣学中文咯。
16: 咁所以最初做嘅时候，真系为咗子女学习嘅嗰个需要而出发噶咯，冇谂过系会将佢发大嚟做啊！当时
17: 一开始冇信心，系会真系做到系其他人啱用噶嘛？咁始终系自身出发为主啦。当我开始做，然后开始同啲喺呢边嘅朋友倾偈，好多家长就话：，哇，正喎，系搵唔到呢类型嘅 app。咁有啲人就不如你可唔可以做呢啲啊？即系好多人同我哋俾好多意见，跟住谂啊，其实好似有个需求喺度，然后就想正正式式做咯。
16: 其实我知道你当初做嘅主要集中都系你身边嘅朋友啦，或者系本地嘅一啲华人家庭，系咪冇谂过话其他地方都是受欢迎？因为我知道呢今年五月啦，咁啊在香港呢反而是即是最多人呢是下载去使用。这个算不算是都几意料之外呢？
17: 其实是的。咁因为最初我同我太太傾啦，初初諗住是自己用嘛，咁然后再熱身少少就是会不会好多是香港移民海外的家庭他们都有咁嘅需要呢？所以最初我哋叫做 target user 啦，就是海外香港人或者是啱啱移民嘅。咁但后来呢傾傾 清下之后咧，又发觉其实有好多系第二代嘅，可能香港人父母，但系佢呢度出世嘅，然后佢喺度再有小朋友，有啲朋友系佢广东话交流好好嘅。但系佢其实唔系好识睇中文字啊，写中文字咯。但系佢哋亦都系想教翻佢哋嘅小朋友中文，佢哋揾唔到。咁揾唔到之后咧，咁话 OK， 咁我就将佢哋包埋入去我哋最初即系睇嘅 user 入边啦。讲翻就系我哋个 app 三月就喺苹果上架嘅，四月尾五月嘅时候咧，我哋系见到系香港反应好热烈，最初系有啲惊喜嘅。咁但系再谂翻清楚少少，就发觉其实系好合理嘅。全世界大概广东话人口系一亿嘅，唔同数字啦。咁大概有啲是说八千万有些九千万一亿是用广东话的人口，但是唯一只是香港是用广东话做一个官方语言的，所以想回转头其实在香港
18: 这个程式受欢迎都很合理，
17: 其实是很合理的，是啊，因为由我们做一个 app 开始呢，变成又接触了很多香港的家长，很多香港家长呢就同我哋讲话，其实佢哋一直都揾緊中文 app 嘅。其实香港家长呢对于教育呢係好花时间啦。好多人同我哋讲就话市面上嘅 app 揾唔到一个用广东话去教繁体字嘅 app 啦。另外就有啲家长会鍾意呢有口语嘅例句啦。当然有唔同类型嘅家长嘅。有啲家长就好鍾意我哋一个口语嘅例句。有啲就话觉得我哋太口语喎，咁佢点写呀，咁会唔会影响佢哋返学呀，咁样囉。咁变咗呢我哋不停听到啲需求呢，其实我哋都不停又出更新嘅。而家呢我哋做緊就係每一个例句同时是有香港口语是怎样讲啊，怎写啊，加埋简体字和英文咯。咁就变咗我是觉得是照顾到香港家长的需要咯。除了香港家长喜欢一个 app 之外呢，我哋是意外地发现咗是香港有两班不同的 user， 其实是他哋好喜欢这个 app。第一个就是香港做嘢的外籍人士。好多话他哋小朋友香港读书，咁好多其实他哋是读过咗校㗎嘛。平时 day to day 是接触不到广东话和繁体中文字嘅。他哋是想他们子女在香港都可以识到本地的语言和文化。咁或者有啲外籍人士本身佢自己系做紧嘢嘅 professional 嚟嘅，但佢都话佢翻公司系讲英文，但佢都系想系学广东话咯。咁亦都系我哋系有外籍人士系用嘅。另外就系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好多人喺香港出世咧，佢哋讲广东话系好流利嘅，可以冇口音嘅。但系咧中文字去点样写、点样认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好陌生。咁亦都系好少资源帮佢哋，咁佢哋就话呢个 app 咁啱，佢哋觉得好有用咯。即系呢个系我意料之外。
18: 头先你都提到过啦，就系话其中一个你点解想个女继续学中文嘅广东话嘅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希望同再上一辈沟通啦，起码明白爷爷嫲嫲讲乜先啦。好多人都会选择譬如其他嘅方式，例如去中文班，就比较现成嘅方式嚟解决到个问题嘅。点解你又唔选择用呢一个嘅方法，反而就系决定去写呢个 app？
17: 我哋住喺 Sydney 啦，其实系好幸运，系好多中文资源嘅。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几间中文学校嘅。将来我个女大少少，我都会俾佢上中文班嘅。我哋系谂紧成个中文学习嘅体验咯。我觉得树熊认字其实同中文学校系互补嘅，唔系竞争关系，因为我哋之前都睇好多育儿资讯，就话小朋友二至六岁系一个语言发展嘅黄金期，尤其喺中文学习上咧，佢认字咧呢段时间系最好嘅。如果小朋友可以早啲去接触到中文，然后到佢第日去中文学校咧，其实反而会更好嘅。咁同埋好多中文学校咧，太细个五岁之前其实系唔可以读嘅。佢话要小朋友大概五岁之后先至可以读。咁变咗，如果嗰个女三岁开始学中文，咁去到五岁嗰两年个黄金期，好似有个 gap 喺度咯。树熊认字就系变咗系比较互动嘅，咁小朋友就有兴趣去学，咁我就觉得可以打开中文基础，然后之后再去中文学校。我觉得其实去中文学校系好重要嘅，有老师、有同学，同埋人哋有一个课程，我个女咧可以去跟嘅。咁呢个 app 系取代唔到嘅，嗰个人同人嘅互动，同埋嗰个好正规嘅课程系取代唔到嘅。听众如果系有朋友是从事中文教育的，对我们的 app 有兴趣，都欢迎试用，亦都欢迎是给多些意见，我可以将个 app 看看怎么可以整得好些再啱用些。
18: 知道你两个女儿都是在这边出生的。你刚才都讲了，就是说你都希望子女继续可以学习中文。这边长大在这边出生的小朋友要他们学习广东话或者中文认字，那其实个难处在哪里，或者你自己有没有面对过一些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些经验呢？
17: 我想小朋友学中文 中文，尤其海外嘅小朋友咧，两个最大嘅问题，第一个就是语言环境，第二个就是有冇兴趣。语言环境啦，我哋屋企系讲广东话嘅，但系我个女去到 childcare 啊，或者系我哋平时同啲朋友玩啊，或者去到街啊，或者系佢睇电视啊，反正佢任何资讯其实都系英文咯。咁就变咗就要喺屋企创造一个广东话嘅环境，令佢至少肯讲先。咁呢个系第一个咧，即系个语言环境啦，好难去解决嘅，因为本身周围都系英文。咁呢个系所有移民家庭都会面对嘅问题啦。咁第二个就系小朋友对中文嘅兴趣，好似咁讲，佢语言环境其实系英文嚟噶嘛。咁其实好自然咧，佢唔会对中文有兴趣嘅。如果你唔做任何嘢，咁同埋小朋友嘅专注有限嘅，我掟本书俾佢睇，佢可能一觉得闷咧，佢就觉得哇呢啲嘢冇用嘅，咁唔学咯。咁所以咧，我哋都谂有乜嘢方法系与时并进啦，提供佢嘅兴趣啦。我哋做个 app 之前咧，其实都有一啲互动嘅人手做嘅认字卡嘅，咁教小朋友咧其实系 OK 嘅，佢系有兴趣，因为我会赞佢，佢又觉得好开心，咁然后佢又学到一啲字嘅。但系始终认字卡咧，我唔知佢学几多，有机会佢觉得自己学咗，专头其实问翻佢，佢唔知个咩字咯。如果用 app 有个好处，首先就系佢而家呢一代成长嘅小朋友，佢唔会抗拒喺个电话上面有个 app 俾佢用。咁另外就系书行认字，佢每学一个中文字，我哋系有记录，究竟佢学咗咩字啊？同埋譬如写中文，佢写得好唔好啊？其实系有一个即时嘅 feedback。咁小朋友就见到啊，我真系学咗咯咁样。咁我觉得系会加深佢记忆嘅。同埋学任何嘢啦，咁有个叫做 spaced repetition 呢个 concept 嘅，我哋每日挑战每日三个字，咁每日会有新字。咁但系有啲佢已经学过嘅字咧，其实我哋会喺唔同嘅时间再俾佢再学多次嘅，咁就可以加深嘅记忆咯。即系有时候小朋友都好有自尊心噶嘛，你俾一招字佢，佢认唔到，佢会觉得冇自信。但系然后你俾一个字，佢觉得好似新字，但系实际上系佢学过嘅，然后佢又继续学，之后佢真系认得，咁佢咪有兴趣咯，继续学咯。即系最大问题系语言环境同埋嘅兴趣。咁我觉得我哋用树形认字，同埋我哋屋企坚持用广东话咧，就应该去解决到呢个问题。
18: 所以可唔可以即系当你个女系你树熊认字第一个测试员咧？
17: 有嘅有嘅，咁小朋友啦，个女啦，咁佢最诚实嘅。咁如果佢觉得个 app 唔靓，或者佢觉得个 app 冇用，佢唔会俾面你嘅，佢唔会玩嘅。而家我个女咧就好开心嘅，每日都会叫我哋俾佢玩树熊认字，每日学几个字。而我真系见到佢系学到字嘅，所以我系好开心嘅。我住附近咧都有好多香港嗰啲茶餐厅啊、酒楼嘅。之前我哋认字卡咧都有教嗰啲点心啊，或者最简单嘅中文字啊、面啊嗰啲嘢啦。有一次我哋去茶餐厅，佢自己在嗰个 menu 嗰度不停指俾我睇，哦呢个系咩字啊？呢个咩字啊？咁有啲字我系冇特别去教佢，但系佢系自己玩树熊认字呢个 app， 然后自己学到，我就觉得啊都几好，冇嘥咗我个心机。
18: 呢个过程里边，你又点样增加佢嗰个兴趣咧，即系除咗 apps 呢一个吸引力之外啦，咁你需唔需要去额外做啲嘢，去令到俾小朋友学习嘅时候更加吸引？
17: 我系觉得小朋友学习系需要一个正面鼓励嘅，当然用 app 会有嘅。首先就系我要令到佢觉得树熊认字呢个 app 咧，唔系话净系逼佢学中文嘅。咁入边咧有啲互动元素，即系譬如我有个小画家嘅，自己写中文字好，画画好，佢可以好自由咁玩啦。咁另外我亦都系有啲砌图喺入边，有啲唔同元素啦，咁有啲可能纯粹系佢中意嘅卡通类别啊，或者系动物啊，或者系有啲香港嘅嗰啲地标啊，咁我就整嗰啲砌图，然后我就俾佢玩，变咗佢有时学完中文之后咧，佢都发觉啊，其实都可以玩其他嘢噶咁样。咁同埋我哋系设计咗啲奖励嘅，每日认字做完之后咧，就会有啲小贴纸。其实嗰啲小贴纸咧，实际上都系我哋啲认字卡，但系就变咗一张 virtual sticker， 有个 virtual 嘅一个贴纸簿。咁佢就会成日同我哋讲：我今日学咗几多个字啦，我而家有几多张 sticker 啦。佢就觉得哇，学到好多嘢，好叻啊！咁我哋会当然啦，做父母我哋尽量系鼓励佢嘅，尽量都唔会话佢嗰啲啦，咁就不停去正面讲，哦好叻啊，你学咗好多个字啊咁样。同埋有时候咧，即系好简单啫，出到街或者任何嘢，一啲书啊、报纸见到中文字，就问一问佢，你识几多个字啊？变咗我个女啦，咁就会觉得我真系有呢个需要去学多啲中文字咁、啊，因为我识咗，然后父母就会赞咁。
19: 倾到呢度咧，俾阿新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下咧 ，AI 点样可以帮助佢今次完成呢个 app 啦？佢又点样鼓励家长继续帮助子女咧学习广东话噶？
1: My end.
20: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1: You should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speed, reliability, and value. With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get all three for just $40 a month. No contracts, no commitment. Just fast and reliable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can count on. Switch today and get it for just $40 a month. Visit spectrum.com/40 for full details.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22: Landu listens to waiting room music at the dentist.
23: It's like nitrous oxide for the ears.
22: BoatU is on a boat covered by Geico. And with Geico's 24-7 claim support from boat insurance specialists, he can spend more time listening to whatever floats his boat.
23: Like reggae?
22: Sure.
23: Or a sea shanty?
22: If that's your thing.
23: Or pirate metal.
22: This boat trip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3: Don't you love it? Oh, it's so good!
22: It feels good to be BoatU. It feels good to Geico.
2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v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咁快完成，甚至可能都未必会真係会有信心去做呢一样嘢呢。
3: 啱嘅，啱嘅。呢个 app 叫做用咗 AI Agentic Programming， 即系 AI 去辅助我哋设计。其实我差唔多做咗20年 IT， 做过 programmer。咁但系大部分时间其实我都系喺 finance 嘅 industry 咁度做 IT 啦，主要系做 trading system 嘅开发同埋嗰啲技术支援。基本上每日我都会接触 program 啦，写 program 或者系 IT 咧，本身基本上系我个技能嚟嘅。咁但係呢，喺 finance 做 trading system support 呢，其实我係唔需要接触 iOS， 即係我唔会有机会寫 iPhone app 啦。我觉得 programming 我係有基础，但係我喺 iOS 方面呢係冇基础嘅。如果我今次呢个 project 冇 AI 做呢，我觉得我会做到嘅。但係呢，可能我要花几个月或者半年纯粹係学iOS 佢嗰个入面嗰啲 language 点样寫，同埋佢个 design 即係有咩要注意啊。我都几肯定如果冇 AI Agentic Programming 我可能会做到，但係就或者会用多几倍时间。
2: 咁但係今次算唔算係即係可以帮助到你，即係基本上係一个人可以完成到呢一个嘅计划？
3: 我就觉得可以嘅。好似喺呢个 project 入面啦，咁我 AI 令到我可以悭好多时间去諗我真係想做啲乜嘢。我觉得雪熊認知其实个灵魂係点样可以增加个 app 嘅互动元素啦，令到小朋友真係想用同埋真係学到嘅。例如呢，而家入面个 app 大概有500个字，每个字都会有例句有不顺。所有呢我哋点样选字啊，同埋我哋啲例句啊，包括啲不顺呢， AI 系帮唔到手嘅。即系 AI 帮到我做 programming 嗰 part， 但系我最核心嗰啲内容呢 AI 系帮唔到嘅。所以我觉得人嘅判断同审美系最好嘅。做呢个 app 嘅过程呢，其实我自己都系学多咗好多中文嘅。AI 系帮到我，但系佢唔会完全取代我自己嘅判断力囉。2025年最 hit 就係話好多人就用 AI 成立一人公司，用 AI 去幫佢哋做好多嘢嘅。咁呢個係實際上發生緊嘅。而家可能係一個老細或者係兩個 partner 已經可以做到以前一 team 人做到嘅嘢啦。當然呢，如果係一人公司或者係 AI 公司咁講，佢係可以將本身有專業知識嘅人佢嘅能力放大好多倍。咁但係呢我覺得都係要本身人佢有咩能力利用 AI 去放大囉。呢一刻我覺得都係人嘅質素最緊要。
2: 即係都需要，起碼就係你都要識寫曲先至可以做得到，係咪？
3: 要嘅，要嘅。因為譬如 AI 寫啲曲其實而家已經好成熟，但係佢嘅 system design个 architecture 咧，有机会系唔系咁完美嘅，或者会过分复杂，将一啲好简单嘅事情复杂咗。咁变咗，如果用 AI 嘅人咧，本身识 programming 咧，咁佢可以睇到 AI 写出嚟嗰啲 program 咧，嗰啲质素系点咯，唔可以全信咯。但我觉得系一个好帮手。你而家呢刻你当佢系一个好有能力嘅助手，你大部分时间可以信佢，但系最终把关都系靠自己。
2: 嗱，除咗头先你话啦，大部分技术嘅嘢佢都可以即系叫做帮你一把啦。
3: 系，
2: 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你又觉得最难拿捏嘅，又或者对你嚟讲，即系嗰个技术上最大挑战嘅又喺边度咧？
3: 当然，我一开始要学识点用 AI agentic tools 啦。咁我都试过唔同嘅磨合，试唔同嘅 tools， 我睇下佢哋出到嚟嘅效果系咪我满意嘅。唔同 AI tools 都系有唔同能力同埋唔同性格嘅。咁我觉得即系第一个挑战就系，首先我点样可以用AI 令到佢係好有效率帮我做嘢，而唔係做咗一啲嘢係之后会其实用唔到嘅。咁另外喺呢个中文學習 app 呢，最嘥时间反而係内容嘅質素啦。因为呢样嘢係 AI 取代唔到嘅。最有难度或者係我最担心嘅係，因为我呢个 app 係教小朋友學中文，咁变咗我係要確保每一个字都係啱嘅。佢嗰啲解释啊，嗰啲例句呢就全部都係正確嘅。咁冇错别字啊，因为我系最惊教错小朋友，始终有一个责任喺入边，我唔想话小朋友系透过我个 app 学中文而佢学一啲错嘅中文咯。
2: 呢个人工智能嘅年代啦，咁啊好多内容咧，而家都系生成噶啦，即系包括有啲人咧就会用即系所谓嘅 text to speech 啦，即系由文字啦转去语音。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Interest in a stable, prosperous and secure region that we both call home.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那么今天是星期二，海伦，我们会在8:20呢有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啊，平时开车呢，汽车感觉的还挺舒适，但是呢，为什么最近呢感觉汽车越来越颠了呢？在今天上午8:20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星海汽修的潘师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其实呢，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
6: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同事陈云，让他为我们播报第一时间的早新闻。
7: 汽油价格已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世界杯方面，巴西在休斯顿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所缩水的安全协议。周一，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瓦努阿图总理乔瑟姆纳帕特在堪培拉签署了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该协议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达成了一项平衡的协议，它将保护我们的集体及各自的安全和主权，支持我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稳定繁荣安全的地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周一在调查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同样在周一，邦迪海滩枪击案幸存者阿尔森·奥斯特罗夫斯基作证称，他头部中弹之后拍了一张照片，一位朋友将其发布在 X 平台上。随后这张照片被人工智能篡改，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一些网民称这是假旗行动的证据。虽然 Meta 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但他向 S 平台和 YouTube 提出的投诉仍未得到解决。史蒂文·洛伊的父亲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告诉委员会，社交媒体公司必须承担责任。
8: You can't put in the Australian. You can't publish in the Australian. They want to kill somebody.
7: 你不能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你想杀人的言论，但是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做。然后要么就让他留在那里，要么把他删除，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我坚信这些网络威胁会导致或激励他人进行暴力行为。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通讯部长阿尼卡·威尔斯宣布，对于不遵守16岁以下用户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处罚力度将加倍。昨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法。修订后的法案将赋予网络安全专员更大的权力来收集信息，并将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从4950万澳元提高到9900万澳元。这些变化是在16岁以下用户禁令生效6个月后出台的。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于去年12月生效，自那以来已有超过500

0: 百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限制，但阿尔巴尼斯表示各平台在遵守禁令方面仍做得不够。
1: Many nations are now following Adelaide. Indeed,
0: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效仿我们的做法，至少有20个国家实施了各自的禁令。然而很明显，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充分遵守这项法律，仍有太多儿童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因此我们今天要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并加倍推进我们已经采取以及准备采取的改革措施。汽油价格已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石油协会表示，上周全国无天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下跌了超过6澳分，降至略低于 1.60 澳元的水平。这一价格甚至低于近期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不过 Capital.com 的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凯尔罗达在 SBS On The Money 播客节目中指出，驾车人士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较低的燃油成本，因为这种低油价状态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其中一个因素是，假如战争局势保持稳定，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将逐步传导至汽油市场，推动汽油价格走低。但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随着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陆续取消，油价将经历几次阶段性的上涨。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西澳州弗里曼特尔举行的一场公开调查中表示，针对 AUKUS 潜艇协议，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 B 计划。这项由公众募资发起的调查于上月启动，由前工党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主持。雷诺兹强调，坚持 AUKUS 联盟至关重要，并指出该联盟对于应对澳大利亚面临的威胁既重要又切合实际。
2: Now, is it perfect? Absolutely not. But just because we have more work.
0: 那么 AUKUS 联盟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但仅仅因为我们仍需努力解决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放弃这一联盟的理由。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谴责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扫查棒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这项允许警方在无需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对民众进行武器扫描的额外权利，最初于2024年作为试点措施实施。上周州政府将这一搜查权力确立为永久性措施，并扩大了警方使用该权力的适用范围。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沙里夫·迪恩表示，长期以来，原住民青少年在没有合理怀疑其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屡遭侵入性且令人遭受创伤的脱衣搜身。当我们看到警察能够自行决定行使权力的时机和方式的时候，原住民往往面临更糟糕的后果。我们深知原住民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着警察的拦截、搜查、逮捕指控以及过度的武力对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表示，养老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十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四倍。但近期一些基金的倒闭，例如 Shield Master Fund 和 First Guardian Master Fund， 使他们成为舆论焦点。ASIC 庄园 Simon Constant 的对六家管理着3000亿澳元退休储蓄的平台受托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多个方面存在不足。所有三个方面都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确保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资金安全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此前有报道称，双方在经历了数日的相互空袭之后暂停了敌对行动，这些空袭险些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该临时协议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天的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4: The president obviously wants to see the peace process play out.
0: 总统显然希望看到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伊朗最好和美国签署一项好的协议，因为总统已经证明他不惧动用美国军队的力量。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三菱集团旗下数家企业，长期为日本国防部和自卫队提供武装维修及零部件支持的日钢特机株式会社等防务相关企业，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另有20家日本实体被列入关注名单。中国商务部说，今年2月的相关措施是为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日本不思悔改，本轮举措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希望日本迷途知返，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涅回应说，中国相关措施让人无法接受，深感遗憾，日本已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尚未公布遇难者的身份和年龄，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已被警方拘留，官方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警察局长卡特琳·舒尔表示，警方正在对嫌疑人及其作案动机展开调查。
5: Zur Festnahme kann ich Ihnen sagen,
0: 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这很可能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特别是监护权纠纷或监护权问题。嫌疑人今天与多名遇难者预约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的女儿的未来监护安排。当时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在楼内，两人均未在枪击中受伤，因此他们不在我刚才提到的6名遇难者之列。他看起来也许并不显眼，正因如此，他在英国剑桥一处地质藏品库的抽屉里被遗忘了整整40年。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在南极洲发现的第一块恐龙骨骼化石，因此极其重要。这块化石由英国南极调查局于1985年发现，但当时没人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于是被归档之后束之高阁。如今经鉴定，它被确定为是泰坦巨龙的尾椎骨。泰坦巨龙是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在距今8200万年前，南极洲曾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为这种以植物为食的巨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科学家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该地区恐龙的生活状况。此前人们对这一区域的恐龙知之甚少。再来关注世界杯，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在补时第5分钟远门柱附近劲射破门，为巴西队扳回一城，但日本队在第29分钟也给巴西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佐野海洲一记低射直挂球门左下角，巴西队将在下一轮对阵今天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力争第6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您可以在明天凌晨2:30通过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直播。此外，我们还将通过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90家为您带来更全面的赛事报道。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688美元、1.218新西兰元、4.681人民币、5.401港币、21.950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谢谢陈云为我们播报了第一时段的早新闻。
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的同意停止持续四个月的冲突，但接近两周之后呢，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Welcome to SBS Radio, SBS Radio, Chinese Program. We s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ave agreed to stop the conflict for 4 weeks. Just 2 weeks later,双方再次爆发了冲突，脆弱的停火协议呢也岌岌可危。
0: 随着霍尔木茨海峡周边局势日益紧张，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暴力冲突呢仍在继续，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东地区能否实现持久和平的担忧。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记者 Issam El Ghalib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8: 就在本月，美国和伊朗同意暂停持续数月的冲突，但脆弱的和平正面临新的挑战。旨在平息中东局势的各项协议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周末，美国指责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商用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了袭击。德黑兰方面表示，这些袭击违反了最近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军事设施作为回应。华盛顿方面表示，伊朗正试图在国际航道上强加自己的条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警告说，伊朗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
9: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The UAE is moving oil through its pipeline that it's expanding.
8: 伊朗官员需要明白，他们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减弱。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发各种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阿联酋正在通过其不断扩建的输油管道输送石油。沙特阿拉伯也在通过其不断扩建的输油管道输送石油。我们将开发替代我们在那里驻扎基地的方案。我们将加固一些基地，一些基地可能会转入地下，其他会迁徙。因此，伊朗现在自认为拥有的影响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弱。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这种减弱几乎每周都在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一份声明中坚称，恢复商业交通的责任完全在于德黑兰。尽管最近局势紧张，商船仍在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协议旨在缓解近期紧张局势，不仅在伊朗，也在中东其他地区。 然而在黎巴嫩，一向由美国支持的框架协议已面临压力，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而以色列军队仍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坚持在其北部边境的威胁消除之前，其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上周末，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城镇纳巴蒂耶法乌卡，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一直在以真主党武装分子为目标。与此同时，在加沙，平民正在为持续不断的战争付出代价。巴勒斯坦医院官员称，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居住在帐篷中的流离失所家庭。据报道，在汉尤尼斯附近的穆瓦西地区发生的袭击事件造成一对兄妹丧生，分别是15岁的伊斯兰穆萨和他30岁的哥哥阿卜杜拉穆萨，另外至少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在该地区活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待未公布更多细节。数小时后，加沙城西部发生另一起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人道主义组织表示，尽管各方重新努力争取更广泛的停火，但加沙的局势依然严峻。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在以色列也同样令人痛心。在他儿子大卫·哈祖特上位的葬礼上，加利特·哈祖特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呼吁，恳求结束这场战争。大卫·哈祖特上位在黎巴嫩南部为以色列军队服役期间阵亡。我恳求你们，我哀求你们，如果这里有人能做点什么，够了，别再打这场该死的战争了。我去过加沙，去过西岸，去过黎巴嫩，我在黎巴嫩失去了亲人。尽管最近几周达成的协议目前仍然有效，但又一个周末的空袭、导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表明，这些协议岌岌可危。随着世界大国支持通过外交途径为该地区带来持久和平，最终结果却越来越难以预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Isam Galib 的报道，由陈远编播。
0: 听众朋友， SBS 中文为您提供准确、客观、可靠的资讯，请下载 SBS Audio App， 选择关注 Mandarin， 登录 SBS YouTube。 我们为您提供音频、视频新闻和故事，登录 SBS 中文网站，将我们收藏在您的收藏夹里，与 SBS 中文保持联系。
1: 我们看到最近的澳大利亚房地产拍卖清盘率大为下降哈，房价呢有所走低。经济学者邓新认为啊，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税改措施呢是呈现一个反应过度的状态。
0: 赶紧来收听一下吧。
10: 我不认为房价就是说会大跌，我个人甚至认为呢，目前的这种跌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过度反应。
1: 详细的采访报道在我们稍后为您回顾完国内国际的新闻之后呢为您带来。
11: AI has taken over the internet. Wrong answers, made up facts. You ask a simple question and get a generated essay nobody asked for. Technology trying to decide for you and still getting it wrong. The internet didn't used to be this way. When you just want to search anything online and find what you need, Startpage i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keeps it simple. Real links, less noise, and we don't keep track of what you asked.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3: Sydney Film Festival 将于6月3日至14日重磅回归，全程影院虚席以待。 200多部电影，好戏连台，精彩纷呈。从剧情佳片《我们不是陌生人》到记录三位中国女性与人工智能男友情感故事的纪录片《复制恋人》，以及唐书璇的经典佳片《董夫人》，还有蔡明亮代表作《爱情万岁》。Sydney Film Festival 抢票进行中。
14: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邪典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全杰，
0: 我是海伦。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马上的7:27，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
0: 在印太地区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所缩水的安全协议，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
1: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X 表示，退休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10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4倍。
0: 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30号星期二，在卡塔尔与伊朗谈判代表会面。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然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1: 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商务部说，今年2月的相关措施是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本轮举措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忍回应说，中国相关措施让人无法接受，深感遗憾。
0: 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
1: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
0: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
1: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0: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后来我们看到最近呢，据房地产研究公司 Cotality 的数据啊，全澳的房屋拍卖清盘率呢创下了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那一些机构呀也纷纷预测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价格呢或将下跌 15% 到 20%， 也有机构预测跌幅率为 3% 到 6%。
0: 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呢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税收优惠改革措施呢是出现一个反应过激的状态。
1: 让我们赶紧来听一下陈云对邓欣的这段采访。
2: 邓欣老师你好。
3: 你好 Lucy。
2: 房价开始下跌了，这是不是首先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3: 是的，因为他们也在反反复复的讲，他们之所以要改这个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房价实在是涨得太快了，而且就是到了一个价位，年轻人已经负担不起。所以说，我想他是希望呢，通过这种税制的改革呢，能够影响到房价，能够希望房价呢至少是不要往上涨啊，跌能够略微跌一点的，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工党所希望看到的到目前为止。
2: 但是这对于选民来说是好消息吗？因为工党因为提出这个政策，此前呢是因为提出类似的政策而没有被选上，这一次呢一提出来之后马上选民的反应很强烈，民调呢显示工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滑，房价也开始下跌，这个现象是不是看起来很矛盾呢？
3: 有一点矛盾，但是也不矛盾，因为人他都是反对讨厌变化的，我们这是人性呢，我们都叫做都是想规避风险规避变化的，所以任何一个变化出现呢大家都是会就是说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喜欢我反对，真正的来讲哪怕是未来的受益者，他至少他目前没有看到益处，那他也不会说立刻支持，但是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比如说他未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些人呢是肯定会反对。另外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政策呢在未来的这种投资的这种计划呀安排呀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还有一波人呢就是就觉得当时竞选的时候承诺了不改这两个税的，现在你要改你就是违背了竞选承诺，很多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对于工党呢非常不满，所以我觉得他各种民调的可能就是反映的就是大家的我们有的人叫做 protest vote
2: 作为一种抗议，
3: 不是对抗议，那么就是通过这种反对或者说我不喜欢你们工党来表示我对你这个操作不管是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对你这个操作我不满。
2: 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部分受到这个房价下降的影响的，就包括说原来是属于只付 5% 首付款的受益者，他们现在呢是因为利息上升房价下跌，有观点是认为说他们现在持有的资产变成负资产了，对这个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如果你不急着卖房，你变不变成负资产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第二呢，如果真的房价大跌，其实损失最多的不是购房者而是政府，因为政府它实际上是为 5% 的这个购房者呢它是承担了 15% 的这个保险，就是说因为以前你是说要你或者要付到20%才能够去说不用这个保险，现在是政府承担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责任，所以说真的房价如果跌到10%、20%的话，真正最最最头痛的应该是政府，因为他们哪里来这么一大笔钱去把这个坏账给要解决呢？所以说工党政府他希望的呢是房价略跌一点，最好是不再涨，真正的来说房价大跌跌个20%对他来讲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2: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在下跌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也会让人家觉得包括这个首次购房者包括这个年轻人也会害怕想进去，因为就是怕自己在没有跌到比较底部的时候去购买。
3: 我觉得呢房屋和股票呢它是有两个非常不 同的这个资产啊，就作为房屋来讲，你其实有一个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你自己居住这么一个价值。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我们当然无法去做出任何的建议，但是作为自住房来讲，如果这个房子适合你的需要，又是你能负担得起的，不用去担心什么负资产或者是什么哦，房价会不会再跌，只要自己适合，你会要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想去住着，然后还想住个十年八年，要比租房呢给你更多的好处，比如说让你有安全感呢，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这种改变啊调整啊，就是各种因素去考虑在中间。如果买房比租房对一个人来讲更好，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把握这个市场风向，也没有必要去担心未来会不会跌。专家的预测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非常准确的，包括联邦储备银行，那么他们经常会做预测，那么他们经常也会要去调整，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要太执迷于或者太担心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子，看看什么是适合自己的，而不要去想着去把握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
2: 那讲到预测，邓老师，我虽然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健康的心态非常重要哈，但是我们最近还是看到有很多大名鼎鼎的，比如说摩根士丹利啊、毕马威啊，还有一些大银行啊等等，都是预测这个房价下跌的幅度，有的是预测大概是要下跌15%到20%，那有的是预测说出现3%到6%的调整。这些调整的数字，您觉得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大概下跌多少，它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下跌呢？下跌多少就可能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比较肉痛的。
3: 我是觉得一般的来讲，你是10%以内的话，或者说是我们说单位数的这种下跌，那么其实对大多数人来都是可以承受的。下跌到了20%以上呢，不仅仅是你很肉痛，银行也很头痛，因为也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资产在他的这个账户上面，他已经会显示说比他的这个资产的价值比他的贷款额还要少了，那么这样的话除了拍卖你的房产以外，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那么拍卖十之八九也是可能造成损失。所以说真的房价下跌，它会对于整个的这个社会，不仅仅是每一个个人来讲，对一个经济银行系统呢也会产生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也会同时影响到这个对房屋的投资。其实要跌到20%，谁会去投资去借这个房子呢？所以说真正的房价大跌是没有人，除非你是说等着去买这个房子的人，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你要房价跌到了10%以上的话呢，大多数人会因此呢是受害的，而且整个经济呢也会因此呢受到拖累，应该是大家都不希望，包括工党肯定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结果。但是我不认为呢现在的房价会出现到那样一个结果，因为真正的复扣税根据很多很多数学模型去计算啊，其实复扣税资本利得税的这个折扣，它对于房价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人口的增长和你的这个房价的供应是有一个缺口的，目前它这个缺口还在这里，所以只要这个缺口在这里，我不认为房价会大跌。
2: 很多机构分析说房价会大跌，原因呢可能还包括现在全球的这个局势，通货膨胀率很高，生活成本很高，如果是经济不好的话，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就是这些综合的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个政策。
3: 我个人觉得对于房价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是需求，那么就是人口，人口的增长它肯定会推进房价的需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利息，利息增高减少房价的需求。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它人口是一直在增长的，虽然过去这两年它是有所减少，净移民的数量一直还是在30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人口是一直持续的在增长的。人在这里，它对房屋的需求就一定会在这里，房屋的供应跟不上的话，我不认为房价就是说会大跌。我个人甚至认为呢，目前的这种跌可能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过度反应，因为是一个是连续3次加息，再加上政 策，所以说政策的改变呢，大家是有一个预期的变化，然后再反映到目前的情况，它会有这样一个价钱的房价的这个打压。但是我觉得这个房价支撑房价的这几个重要的因素还是没有真正的发生改变，就是人口还有就是房屋供应。
2: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欣的分析，谢谢。
3: 谢谢
0: 听众朋友，以上仅为受访嘉宾邓欣老师的见解。
1: 以上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0: 稍后呢，我们为您带来一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会角色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警察。
1: 是的。
4: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SBS Kickoff.
10: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1: It's time for Africa.
9: It's live now
10: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9: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一个警察的故事哈。在成为维多利亚州警察之前，张宇呢是墨尔本的一名汽车销售。
1: 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就让他了解到了永久居民也有资格报考警队。这之后啊，他就决定离开熟悉的行业，重新开始。
0: 从警校训练到走上街头执勤，从面对质疑到收获成就感，张宇呢讲述了自己如何完成这场职业转身，以及警服背后不为人知的压力与责任。
1: 那么接下来就请听本台记者龚越为您带来的维修警员张宇的故事。
13: 因为当时我是 PR， 我不是 citizen，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 PR 也能加入警察，就刻板印象嘛。我没觉得这是一个移民也可以参与的工作，主要是我就没怎么见过华人警察，我就自己就 assume 不行。那其实他并没有这样规定，他们其实对身高体重也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定。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以为有规定，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职业方向。直到有一天，我一个客人，他是一个 police sergeant 长官嘛，当我在斯巴鲁在那个 Subaru Barrick 工作的时候，他跟我买了有两三台车，是他推荐我的。他跟我说，就说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然后他觉得可能我蛮适合的，因为这个工作他更多的是需要跟人沟通嘛。然后他就推荐我，他告诉我要怎么申请，要做什么，然后我就照着他说的去做了，然后我就加入了嘛。
14: 你小的时候有一个做警察的梦想吗？
13: 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过吧，我肯定也有过，但是我就是说我没有想到在澳洲我也可以当警察，我没想到过。
14: 您还记得当初的申请流程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我记得他应该是大部分是没有改变的，就上来你就先上网去填表格吧。填了表格以后你要去参加考试，它不难，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能通过，基本上都是常识，还有语言逻辑，有一点点数学，哪怕你废了就是比如说一科两科你也可以重考。然后考试过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心理测试，然后完了以后会有一个算是体测吧，体测的标准也很简单，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五个俯卧撑，你游泳也是多少来着，4分钟让你游100米还是200米，他只要求你相对健康， 他并不要求你是一个负累拔萃的一个体育运动员，他没有这种要求啊。
14: 那除了体能以外，其他的比如说他是不是需要面试啊？
13: 对，那是最后一关。
14: 也就是说您刚提到的这个体能算是第一关。
13: 体能算是
14: 第二关，就是前面几
13: 关吧。第二关，第一关是笔试，就是确保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你有足够的 common sense， 然后你得会说英文，对吧？你得会读会写，因为我们要写报告，比如说我们要起诉别人，我们得准备证据，对吧？那我肯定得写报告啊。完了以后再是体测，体测过了以后是它有个体检，就你需要去体检，证明你没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心理测试证明你心理健康，然后会有一个背景调查，就查你比如说有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跟重大罪犯有什么联系，当然这也很好理解，对吧？最后就是面试。
14: 这个警察算公务员吗？他待遇怎么样？
13: 说到这个问题，待遇啊，公务员这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他。如果说为政府工作就是公务员，那我们肯定算。我给你这么解释吧，你说他的福利，我们一年有9周年假，还有什么工资起薪应该是8万多，就是从你进入那个 academy 警察学院开始培训的时候，你应该就是8万多，在我记忆中啊。然后你的工资是随着你的级别每年上涨，因为我们严格来讲是 shift worker， 就是说我们的班不一定是9点到5点，我们有很多在这个时间以外的班。那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在这个普通人的工作时间之内，那他会给你付额外的工资。如果你加班，比如说我今天的班是8个小时，但是我在我快要比如说快要下班了，我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比如说我们在快下班前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逮捕一个人，我们把他逮捕了，那我们需要处理，对吧？那这个处理的时间就算成加班，你所加班的每一分钟你当然都会收到额外的收入，对吧？就是加班费吧。那你要说福利，就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你要说收入水平，在我看来他肯定是高于平均水平的，但是他在你达到很高的级别以前，你肯定不能算是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那我觉得也不是。
14: 他高于您之前做汽车销售的水平吗？
13: 一开始肯定是没有，因为我在那个行业干了8年。但是呢，长远来看，我现在干了2-3年嘛，如果我继续坚持干下去，我将来的收入一定会是大于我以前干汽车销售的收入。在维州当警察呢，还有一个相对来说很多人都比较在意的一个 benefit， 就是说你的这个 super， 你的这个养老金啊，它是会比一般的养老金多，就是说你退休没问题。
14: 我接下来想问问您，就是这2年半做警察的经历，这也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地方。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警服，真的说去出外勤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13: 你要是我一开始比较紧张、印象比较深的，那当然可能就是车祸。刚开始工作的可能说是前几个班嘛，我碰到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车祸，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头绪啊。就比如说我得想哦，我得先要干什么，什么最重要，我需要做什么啊？这些事故有没有涉及到有人，他是个意外还是有一些违法过程在里面？比如说是因为某一个驾驶员他没有遵守交通制度所造成的这个事故，对吧？还是他纯粹是意外？当然这些东西我不紧张，但是我会忐忑，因为虽然有这个 senior 的 member 在现场指挥，我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如果你要问我一开始的感觉啊，
14: 有没有哪个案件或者说000求助电话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3: 很多，但我不知道我得从哪一个开始说。如果你想听，我可以挑一个。有一个男的，他去麦当劳要免费的饮料，麦当劳说不给他就生气了，他就冲进厨房呢。当时那麦当劳没有多少客人，里面就2-3个员工，然后他把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男受害者，他把他推到了那个冰库里，给他关冰库了。另一个女员工跑出去了，还有一个女员工她把自己锁在了那个经理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在里面开始造，他就当自助餐了嘛，什么饮料什么都自己来了嘛。因为那个麦当劳我们也比较熟嘛啊，所以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去了，我跟我同事也是2个人。然后去了以后呢，我们刚到门口，那男的就开始在里面喊，他说你们不要进来，我有枪。然后我当时一听，我就把我的电击枪拔出来了，拔出来了以后，但我一看呢，他两手空空，明显没有枪，而且那个000接警电话，当时那个受害者说也没提到过他有什么枪有什么刀的，但我还是拔出来了，以防万一嘛，对吧？然后我们就冲进去了，在我看到他没有枪之后，我就用电击枪指着他，我打开瞄准，我说你趴地上，要不然你就要被电了。然后他就很听话的趴到地上， 然后我们就把他铐起来了嘛，就回去带他过堂嘛。大部分人他看到这个激光瞄准在自己身上，他就投降了啊。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不需要真的去使用它，只要对方他服从，他对我没有威胁，只要我判定他的行为不会对我技术产生威胁，那我当然就没有必要去使用它，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14: 那像您刚刚提到您的有一部分 shift 可能就是要出外勤去外面巡逻，那您在巡逻的过程中怎么去规定这个巡逻的路线，以及在巡逻的时候重点关注的会是哪些方面？
13: 据说巡逻的路线得看你的辖区，就是我们每一个警局在维多利亚州它都有自己固定的辖区，一般来说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辖区里面，当你在一个地方干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知道 OK这条街这些地方是我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因为很多的一些问题都在那里产生，对吧？比如说我平时开在路上，我在巡逻的时候，我会看比如说一些汽车它的行为，它的驾驶啊比较可疑，它的行为比较可疑，我就会查它车牌，我也会用我的这个设备查它车牌，看看这辆车是不是失窃车辆。而且很多时候因为我的片区我是在 South Bank，我们不光要做 South Bank 它本身的活，比如说 Crown Casino 也是我们的辖区，很多使馆呀，很多比较重要的地标呀，它都在我们的辖区以内，所以当然我们要进行非常经常的巡逻。还有包括市中心有一半的区域它其实也算是我们负责的范围，当那里有000求助电话打出来的时候，如果 Melbourne East Police 如果他们在忙，那我们就得接他们的活，那我们就得过去帮忙。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整体，整个市中心有四个警察局，我们算是其中之一。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龚越带来的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
0: 当警察的两年多来，张宇的故事可谓好多好多，意料之中还是难以想象的。我也非常想知道啊，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您也可以登录 SBS 中文 SBS Audio Mandarin App 收听维州警察张宇的故事。
0: 好了，我们看到近日呢，在中国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登陆了澳大利亚院线。
1: 这部电影我是知道的啊，这个导演蓝宏春他其实是以这个低成本和高回收的商业策略著称。那我也知道关于这部电影啊，它的预算其实才1400万人民币啊，但是呢他也开创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一些拍法，比如说用三轮车绑摄像机、手机拍摄等方式严控成本，最后这个片子的其实是创造了超过17亿元的票房哈。
0: 在悉尼的悉尼多个华人青年社团呢联合举办首映观影活动，希望借助这部讲述侨批文化和亲情故事的影片呢，促进社区交流，也唤起海外华人对家人和故乡的情感共鸣。
1: 那么让我们赶紧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11: 阿嬷答做人要有情有义，
15: 阿嬷说做人要有情有义，这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在澳洲首映后几位潮汕观众喊出的电影金句。近日在中国市场造成18亿票房奇迹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登陆澳洲院线，悉尼多个华人社团自发组织包场观影活动，对这部没有明星和特效的小成本方言电影表示欢迎。影片以潮汕人下南洋的历史为背景，通过承载着家书与汇款的侨批，串联起一段海外华人打拼、家乡亲人守望的故事。导演蓝宏春和演员李思彤也特意为澳洲的观众录制了视频，并在首映礼现场播放。
16: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17: 我是李思彤，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青年谢南之。
16: 希望这封情书能够跨越山海，抵达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17: 欢迎大家走进影院，一同感受中国人的有情有义。
15: 包场观影活动主办方之一的负责人王永超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重新思考亲情与情感的表达，也希望借助此次活动加强华人社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18: 六个青年社团大家一块来做活动，体现了咱们华人社团的一个凝聚力，一起来承担这个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也希望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大家放下自己繁忙的工作，然后能给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而且中国人表达爱的这个情绪啊，相对来说比较含蓄。我也希望大声把爱说出来，不要再留有什么遗憾。这也是这个电影，也是我们这次 来承办的最大的意义。
15: 第四代印尼华裔 Herny 爷爷给他起中文名叫陈淑琴，他说这部电影让他想起爷爷和爸爸的故事，但可惜爸爸已经过世，他永远失去了追问故事的机会。
19: 因为爸爸刚过世，妈妈那里没有听到那么多这样子的故事，那个片里面的话其实大部分我都可以听得懂，歌里面也有马来歌，所以都挺熟悉的感觉。看到这样子片的时候，然后现在跟中国就好像感觉越来越亲切的时候呢，有一点后悔，就是说哎，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听得懂，其实我们大家都有故事。
15: 另外也有观众是泰国华裔，他的家族经历与影片中朝阳人下南洋的时代背景有着相似之处，但由于年代久远，他说他只听长辈零星提起过一些往事。
20: 我是第一代的，就是朝上跑到那个泰国那边曼谷那边，就是我是第一代了已经。
19: 所以你听过家里的这些故事吗？
20: 有一点点像这个，就有一点像。
21: 他的太爷爷去到泰国，然后他在泰国出生，然后又回到中国生活。情谊是两个字嘛，情就是感情，义就是道义。如果有人受恩于你，你应该报答这份恩情，就是这个是我们中国从传统已经流传下来的这份感情吧。
20: 我家里全部都在泰国了，所以我回泰国的话，他那边应该下个月会上这个电影，我就会带我家一起去看。
15: 帕拉玛塔副市长陈潇也在现场分享了观后感。
22: 第一个触动比较深的话就是说乡情，就是说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的话，这种相互帮助，相互伸出援手，而且的话没有考虑，非常纯粹的一种情感。我来到澳大利亚的前几年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都差不多的，遇到了非常多的这种困扰，生活中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吧，就是基于 give back 和这种相互帮助。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景一的报道。
0: 如果您想收听和回放我们相关的精彩内容，非常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我们的手机应用 SBS Audio 应用程序。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任何可以收听到我们内容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我们的往期精彩内容。今天呢，会在8:20左右为您带来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那我们将和汽车专家潘师傅一起来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啊！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
0: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04487993323来参与节目，聊一聊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如果您有解决了汽车问题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呢届时来分享，让更多的这个车友们呢来有一个参考。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歌，我们过渡到第二小时的内容哈。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海伦呢和我和您还简要预告一下8点20分开始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 那么为什么感觉汽车越来越跌了呢？今天早上8点20分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当中啊，汽车专家潘师傅将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
0: 非常欢迎您届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
1: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事陈云，让他为我们带来第二小时的 SBS 早新闻。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日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外国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阿尔巴尼斯总理表示，该协议建立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达成了一项平衡的协议，它将保护我们的集体及各自的安全和主权，支持我们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安全的地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周一在调查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同样在周一班底海滩枪击案幸存者阿尔森·奥斯特罗夫斯基作证称，他头部中弹后拍了一张照片，一位朋友将其发布在 S 平台上，随后这张照片被人工智能篡改，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一些网民称这是假旗行动的证据。虽然 Meta 应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要求删除了相关内容，但他向 S 平台和 YouTube 提出的投诉仍未得到解决。史蒂文·洛伊的父亲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告诉委员会，社交媒体公司必须承担责任。
3: You can't put in the Australian, you can't publish in the Australian that they want to kill somebody.
2: 你不能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你想杀人的言论，但你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做，然后要么就让他留在那里，要么就把他删除，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我坚信这些网络威胁会导致或激励他人进行暴力行为。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通讯部长阿尼卡·威尔斯宣布，对于不遵守16岁以下用户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处罚力度将加倍。昨晚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法。修订后的法案将赋予网络安全专员更大的权力来收集信息，并将违规行为的最高罚款从4950万澳元提高到9900万澳元。这些变化是在16岁以下用户禁令生效6个月后出台的。16岁以下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于去年12月生效，自那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限制，但阿尔巴尼斯表示各平台在遵守禁令方面仍做得不够。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效仿我们的做法，至少有20个国家实施了各自的禁令，但是很明显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充分遵守这项法律，仍有太多儿童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因此我们今天要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并加倍推进我们已经采取以及准备采取的改革措施。汽油价格已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石油协会表示，上周全国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下跌了超过6澳分，降至略低于 1.60 澳元的水平，这一价格甚至低于近期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不过 Capital.com 的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凯尔·罗达在 SBS On The Money 博客节目中指出，驾车人士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较低的燃油成本，因为这种低油价状态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其中一个因素是，假如战争局势保持稳定，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将逐步传导至汽油市场，推动汽油价格走低。但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随着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陆续取消，油价将经历几次阶段性的上涨。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西澳州弗里曼特尔举行的一场公开调查中表示，针对 AUKUS 潜艇协议，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 B 计划。这项由公众募资发起的调查于上月启动，由前工党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主持。雷诺兹强调，坚持 AUKUS 联盟至关重要，并指出该联盟对于应对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威胁既重要又切合实际。
4: Now, is it perfect? Absolutely not. But just because we have more.
2: AUKUS 联盟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但仅仅因为我们仍需努力解决目。

0: 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放弃这一联盟的理由。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谴责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这项允许警方在无需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对民众进行武器扫描的额外权力，最初于2024年作为试点措施实施。上周州政府将这一搜查权力确立为永久性措施，并扩大了警方使用该权力的适用范围。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官沙里夫·迪恩表示，长期以来，原住民青少年在没有合理怀疑其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屡遭侵入性且令人遭受创伤的脱衣搜身。我们看到，当警察能够自行决定行使权力的时机和方式时，原住民往往面临更糟糕的后果。我们深知原住民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着警察的拦截、搜查、逮捕、指控以及过度武力对待。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将于明天7月1号醒来时发现工资上涨，所得税降低，因为新财年将为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一系列变化。约280万领取最低工资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将从7月1号或之后开始的第一个完整工资周期起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将上涨近 6%， 达到每小时 26.44 澳元，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将上涨 4.75%。 政府最新的减税措施也将于明天生效，将最低边际税率从 16% 降至 15%。 此外，雇主将被要求在支付工资的同时缴纳养老金，而不是按季度缴纳，这有助于劳动者更快地领取退休储蓄并减少未缴纳的养老金。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表示，养老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过去十年，这些平台规模大幅增长，成员福利从1230亿澳元飙升至近4000亿澳元，而其收取的费用也翻了四倍。但近期一些基金的倒闭，例如 Shure Master Fund 和 First Guardian Master Fund， 使他们成为舆论焦点。ASIC 专员 Simon Constant 对六家管理着3000亿澳元退休储蓄的平台受托人进行了审查，发现他们存在多个方面的不足。所有三个方面都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确保澳大利亚人的养老金资金安全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了解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此前有报道称，双方在经历了数日的相互空袭之后暂停了敌对行动，这些空袭险些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该临时协议要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天的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表示，华盛顿仍致力于停火，但如有必要将动用武力。
2: The president obviously wants to see the peace process play out.
0: 总统显然希望看到和平进程顺利进行，伊朗最好和美国签署一项好的协议，因为总统已经证明他不惧动用美国军队的力量。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尚未公布遇难者的身份和年龄。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已被警方拘留，官员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警察局长卡特琳·舒尔表示，警方正在对嫌疑人及其作案动机展开调查。
3: Zur Festnahme kann ich Ihnen sagen,
4: regarding the suspect's motive.
0: 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这很可能和他的个人情况有关，特别是监护权纠纷或监护权问题。嫌疑人今天与多名遇难者预约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的女儿的未来监护安排。当时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在楼内，两人均未在枪击中受伤，因此他们不在我刚才提到的6名遇难者之列。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特使表示，搜救队正在全力以赴地搜寻余震中的幸存者。联合国称，委内瑞拉近3000万居民中，可能有多达68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死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目前已经达到145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12000多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詹卢卡·兰波拉德尔廷达罗表示，搜救队正在争分夺秒，不仅因为搜寻幸存者的关键窗口期即将关闭，还因为该国未来几天将迎来强降雨。自上周三我们遭受两次 7.2 级和 7.5 级地震袭击以来，已经发生了500次余震。我们已经过了72小时的关键时期，但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迹之一，救援人员仍能救出幸存者。仅昨天一天就有7人从废墟中被救出。显然我们正与政府一起集中精力进行紧急医疗救护，并迅速搭建紧急避难所。预计未来几个小时内将有一股热带气旋抵达委内瑞拉并带来强降雨。再来关注英国剑桥一处地质藏品库的抽屉里，被遗忘了整整40年的第一块恐龙骨骼化石。这块化石由英国南极调查局于1985年发现，但当时没人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于是被束之高阁。如今经鉴定，它被确认为泰坦巨龙的尾椎骨。泰坦巨龙是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恐龙之一，在距今8200万年前，南极洲曾是森林，为这种以植物为食的巨兽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科学家们希望这一发现能够帮助人们甚至了解该地区恐龙的生活状况，此前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来关注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在休斯顿举行的32强赛中以2-1战胜日本。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在补时第5分钟远门柱附近劲射破门，为巴西队扳回一城，但日本队在第29分钟也给巴西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佐野海洲一记低射直挂球门左下角，巴西队将在下一轮对阵今天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力争第6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您可以在明天凌晨2:30通过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直播。此外，我们还将通过世界杯特别播客节目90+为您带来更全面的赛事报道。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88美元、1.218新西兰元、4.681元人民币、5.401港币、21.950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并进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1: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0: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1: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2: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和您见面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星海汽修的潘师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潘师傅，您早。
3: 嗯，您早。
2: 非常谢谢潘师傅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潘师傅有时候啊，就是开车哈，原本开起来呢，觉得这个车还挺舒适的，后来呢，突然感觉越来越颠了，感觉变得就是一种驾驶感哈。嗯，一般来说，根据您的了解，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嗯，这个汽车颠簸的原因呢，其实分很多种。
2: 嗯，
3: 平常呢，我们常见，比如说那个，有的颠簸是，加速急加速的时候颠，有的时候的低速的颠，有时候高速的颠，有时候是刹车颠，有时候是转向颠，有的时候一路走来一路颠，这话呢，
2: 是一路走来一路颠啊，对，
3: 对吧？这因为这个情况特别多，因为这个其实挺复杂的。一般的修理厂来说的话呢，其实平常修的发动机、变速箱其实并不多。更多的工作了，除了 service， 就是更多就是维修底盘。其实最主要就是对付这个颠的问题。
2: 哦。
3: 那么从那个系统来说的话呢，大概分了好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常见的轮胎吧。
2: 嗯。
3: 轮胎气压过高，这走起来就颠。
2: 气压过高是吧？
3: 对，气压过高。嗯、然后呢，这是最常见的，因为有时候有打气可能不太注意，打得太高了、嗯。
2: 对。
3: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轮毂的变形其实是很多人都不在意的，嗯，可能你没感觉
2: 啊、哦，对，那个你看不出来、啊、
3: 因为对你看不出来，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停车不小心撞了 curb 了，
2: 嗯，
3: 那这样有一大坑没看到掉上去了，或者一大石头颠一下，然后轮毂就变形了。轮毂变形之后呢，就是因为你坐在车里面都看不到，你有时候我们后面看前面的车的车轮在摆来摆去的，
2: 哦哦，
3: 那你就想可以想象一下，它肯定是在颠的。
2: 这是，
3: 然后呢？
2: 只有这个外面的人才知道，驾驶员不知道这个、
3: 啊。对，你只能感觉到颠，但你不知道是什么。
2: 嗯。
3: 然后呢，再还有就是，有些比如说，那个轮胎鼓包，轮胎鼓包分两种，一种是胎侧的鼓包，那你感觉不到什么。
2: 对。
3: 但是如果胎面的鼓包，那就一定会导致颠，那一路走来一路颠了。
2: 哦。
3: 因为这种胎面的鼓包通常就是，比如说一大石头没看见，帮怼上去了。
2: 对。
3: 把胎面上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粘布层给搞断了，
2: 嗯，
3: 然后这种不常见嘛，但是我们也见过好几次了，
2: 哦，
3: 那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轮胎的动平衡有问题，随着这高速的时候颠，低速就感觉不到的，就是低于起码就是一般低于80码可能感觉不明显嘛，高于80码之后逐渐越明显，然后速度越高越明显啊，这个比较常见的，
2: 这高速的颠一般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是这个、
3: 对对，它就是它高速颠，低速上没什么感觉。
2: 就是这个胎面的那个东西是，嗯，那鼓包
3: 是
2: 吗？
3: 不是，动平衡。
2: 动皮层。
3: 动平衡。
2: 就是、哦，动态平衡。
3: 对，它的那个重心不在圆心上。
2: 哦，就是那个平时我们说的那个做那个 wheel balance 是吗？
3: 对对对 ，wheel balance 没做好，或者是做了，但是那个铅块还掉了。
2: 哦，就是
3: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2: 这就是换轮胎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做好动平衡的原因。如果是刚换了轮胎，如果这个颠儿的话，就是有可能大概率就是动平衡的。
3: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轮毂变形啊，你做了也没用啊，其实上真的没用。
2: 对，这其实作为车主啊，第一反应一般如果是没有什么大的磕碰的话，感觉可能是避震的问题来颠起来。就是说，如果是这个
3: 啊，对，
2: 避震有问题了，会有哪些其他症状呢？就是刚才你好像这个提这个避震比较少。
3: 因为避震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因为避震呢就是，常见就是减震器漏油吧，是吧？这是最常见的。 连接漏油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它失去骑着减震器，它不能减震，它实际上是个阻尼器。
2: 嗯，
3: 就是它能减少那个弹簧，就是那个减震弹簧的那个波动的次数，应该这么说。
2: 对。
3: 所以的话呢，就是它里面就是通过油压的从上下腔的来回循环来提高它的阻尼的。
2: 嗯。
3: 那么我们平常呢检查一个减震器的，比如说我们喜欢看那个减震器好坏是吧，我们怎么检查，就是我们把减震器拿出来，我们用手把它压扁，然后再把它拉开，我们会感觉压扁的时候呢会有点阻力，但阻力不是太大，但是你重新把它拉出来之后呢，那个阻力就非常大了。这是好减震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3: 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那个车过了些坎儿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啊，那个车轮在往上行的时候是相对来说容易的，
2: 对，
3: 但是呢车轮在往下行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这样呢减少了车轮在过了那减速带之后啊，那个车身的那个反复的那个抖动。
2: 嗯，
3: 因为如果反复抖动的话呢，人跟坐船一样的容易晕车嘛，是吧？
2: 对，并且这个上面那颠儿也不舒服呀。对，确实是
3: 啊，对对，那很
2: 难受的。
3: 嗯啊，所以的话就是减震的一个方面的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是那个减震器的上座啊，对，因为最近我修车正好碰见两次减震器的上座烂了，所以话的过了那个
2: 减震器的什么烂了？
3: 顶座顶胶，
2: 哦，
3: 顶胶
2: 哦，
3: 对，有时候叫 shock mount 就是它的顶座烂了，所以的话呢这个也不稳了，那个发出异响。
2: 哦，这个就是可能是过坎儿啊，过这个 bump 的时候顶到了，可能是顶坏了。
3: 哦，时间长了也有
2: 可能
3: 没有发生什么事儿，时间长了，因为那个胶嘛，它拧来拧去，拧来拧去的，时间长了也会断了。
2: 嗯，非常，
3: 这是主要的就是减震的方面的原因。
2: 非常谢谢潘师傅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的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潘师傅，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我来重新接一下王先生电话哈。王先生
4: 你好。
2: 哎，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你好潘师傅。
3: 你好。
4: 我的问题是，如果用91号汽油或98号汽油，哪一种汽油对于这个在我们在往汽油箱里面加这个 fuel system cleaner, fuel injector cleaner, 这两种汽油有没有区别？还是说用了98号汽油就不用再加 fuel injector cleaner 了？多谢。
3: 这我感觉啊，我主观感觉啊，这个没有什么实证的啊，就是98号汽油好像就含这个东西了，我真的感觉这样的。
4: 那就不用再加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其实那个东西呢你也不能经常加的，你知道吗？
4: 哦，
3: 你不能经常加的。那就是我觉得这么说吧，你如果一直加98号的汽油，你可以终身都不用加。
2: 嗯，
3: 如果你要是长期用91号的汽油是吧，因为91号含酒精了啊，这个早都说，政府早都说了，就是含酒精了啊。
4: 对。
3: 但容易形成积碳是吧？容易形成积碳的话呢，那么你加这个还是需要加的。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每次加，有些人真的是每次加油就往你加那个东西，就是国内叫燃油宝嘛，是吧？你不能这么干的，因为这个会腐蚀管道啊，还有那个气门油封啊这些东西。
4: 哦，明白。
3: 真有这种影响的，你知道吗？不是说那个可以随便加着玩的。就是你要有次数，就是你加是应该加，但是不是老加，经常加，加的太频繁了，那不太好。
2: 嗯，
4: 好，多谢。
2: 好嘞，谢谢王先生的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参与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来咨询您碰到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了，您如果有解决了汽车问题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经历的话，也非常欢迎您来分享，让更多的车友来做一个参考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1，接下来我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马上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在印太地区中国争夺影响力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和瓦努阿图签署了一项有缩水的安全协议——纳卡马尔协议。澳大利亚将成为瓦努阿图的主要警务合作伙伴，但瓦努阿图并未同意澳大利亚对中国资助的项目拥有否决权。然而，瓦努阿图已决定不允许其领土被用于任何军事基地或军事基础设施。从明天起，澳大利亚人不少的工作者将发现工资上涨，所得税降低，新财年将为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周一在调查反犹主义问题的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澳大利亚知名商人史蒂文·洛伊呼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宣布，对于不遵守16岁以下用户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处罚力度将加倍。汽油价格跌至2022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石油协会表示，上周全国无铅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升下跌超过了6澳分，降至略低于 1.6 澳元的水平。前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西澳州弗里曼特尔举行的一场公开调查中表示，针对 AUKUS 潜艇协议，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 B 计划。新州原住民法律服务机构谴责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手持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称这些法规将加剧针对原住民群体的过度执法现象。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Essex 表示，退休金受托人未能充分保护成员，免受其投资平台上的过高费用和高风险投资的影响。白宫表示，尽管德黑兰方面坚称尚未安排会谈，但美国高级官员将于今天在卡塔尔与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昨天，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包括三菱集团旗下数家企业、长期为日本国防部和自卫队提供装备维修及零部件支持的日冈特基株式会社等防务相关企业，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德国北部小镇施塔德一家青少年福利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包括嫌疑枪手在内的3人也被警方拘留，官员表示公众安全已得到保障。关注世界杯的淘汰赛，巴西队以2-1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Your 2 a.m. questions are nobody's business. Not the symptoms you're scared to tell your doctor. Not the money worries. Not the things you'd rather keep private. Right now, companies are using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to track, target, and make a fortune off your secrets. Startpage keeps your curiosity private. It'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helps you find what you need without the spying and without the noise. Nobody in your business, no saved search history.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SBS 屡获殊荣的时事节目 Inside， 勇于辩论他人不愿探讨的话题。周二晚8:30在 SBS 观看 Inside 节目，也可随时在 SBS On Demand 点播观看。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6: 订金豪州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7: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6: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7: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8: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专业的修车师傅潘师傅，他呢和我们聊一聊汽车颠簸感的话题。非常欢迎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同时呢，如果您有解决的汽车问题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分享经验哈，让更多的车友做一个参考。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位，来看一位车友他在短信平台发的问题啊。他说呢，潘师傅，我的车呢是在早上开车时会有杂音，特别是在加速和上坡时杂音明显，半小时之后呢现象减少，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潘师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9: 这个其实很常见的，因为那个就是，传动皮带，松了，或者传动皮带因为磨损了，导致它松了。
8: 嗯，就是杂音主要是传送皮带哈。
9: 对，你听到这个声音呢，就是传动皮带上面打滑的声音。
8: 嗯、
9: 然后呢，为什么隔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消失了呢？就是因为热胀冷缩，你所有的皮带轮都膨胀了之后啊，就会自动把那个皮带给张紧了。
8: 哦，那就是说除了这个声音可以判，是不是自己打开不是前车盖就可以看到这个传送皮带有问题了呢？看不出来。
9: 嗯，有些看得出来，比如说裂了啊什么的看得出来，因为从外观来看的话呢，其实怎么看呢，其实比如说现在是多齿皮带，那个皮带在新的时候的每一个齿都是从横截面上来开始都是梯形。
8: 嗯。
9: 当它磨损之后啊，那个梯形会逐渐的变尖，最后甚至变成三角形。
8: 哦，那
9: 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些经验才看得出来。那么还有一种，你用手摁一下那个皮带的终点的位置，如果你感觉这个很松旷啊，轻易就能按下去了，
8: 嗯，
9: 那也说明这个皮带松了。
8: 对，
9: 因为现在的很多车用的是那个自动张紧轮，是个靠那个弹簧把它张紧的。
8: 嗯，
9: 所以一旦皮带松了之后呢，那个弹簧的就减弱了。
8: 嗯，
9: 减弱之后呢，它就张不紧。但是呢，当发生膨胀之后啊，每一个轮子都膨胀了一点点，那么整个皮带就会被张得很紧了。
8: 哎，那就是建议这位这个车友就是先换一下皮带试试，如果换了皮带解决的话，那就解决了哈。
9: 嗯，对。
8: 非常谢谢潘师傅您的解答。那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992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任何汽车问题哈。也非常欢迎您分享自己解决汽车问题的经历和经验，让更多的听友参考。接下来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严女士是吗？喂，严女士您好。
10: 陈女士是不是？
8: 您是陈女士是吧？
10: 啊，我是。
8: 好嘞，
10: 是我吗？
8: 陈女士，是您，您请讲。
10: 啊，我讲啊。
8: 嗯。
10: 我想知道那个车祸是怎么样？好像我们走到过马路，我们是坏线，我们慢线，他们是坏线。就他从那边走过来，他要右转到我们那个不是坏线那里，但是他转的时候，他应该跑到另外一个位置来撞的，哇，跑到另外一条了，因为他违反了交通了，这样撞了一个小女孩，30多岁，那小女孩了，是30多岁的。女同胞，那我想问问，那个人要负什么责任啊？
8: 对，今天是今天不是这个法律热线，今天是这个空中汽车诊所。
10: 我想知道他们撞了人要赔吗？还是我们直接找告我们赔就是了？问题，
8: 我们今天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严女士，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或者自己的保险公司。
10: 我帮那个人说一下就行了，就说如果我被撞了，我抛到很远，然后我伤了，那谁负责任啊？那是他了，因为他错误。那我女儿会得到什么？那不是我女儿，是我的朋友的女儿。
8: 嗯，所以这个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这个行人跟驾驶的都是。
10: 怎么会找到答案呢？问律师还是？
8: 对，我觉得需要。
10: 应该可以吗？
8: 我觉得可能需要问律师了。这种尤其是。
10: 那你现在我问律师了，他肯定知道，一分钟就可以了，完事了。
8: 对，建议您咨询一下律师，严女士，仍然祝您顺利。
10: 我想问你的律师，不行吗？
8: 今天不是现场说法，今天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
10: 我不是说法，我是问问题，就车坏了怎么办？
8: 嗯。
10: 我就是说现在车祸了怎么处理？
8: 车祸了，根据这个比方说是车辆的剐蹭的话，包括撞人哈，如果是发生车祸了撞了人，那肯定是要报警的，第一个时间呢是肯定需要报警的。
10: 报了警察来了。
8: 对，警察。
10: 女孩子伤了头了，开动了，做缝针了，那个开车负什么责任啊？他不用负啊，他什么都不用负给我们吗？
8: 对，所以这个需要咨询律师的才可以。我认为责任方是需要负责任的哈。
10: 那个律师不行吗？就一句他就行了。
8: 对，那非常欢迎您在下周二的时候参与我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您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社区的律师哈。祝您顺利，严女士哈。听众朋友，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哈。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潘师傅，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99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位听友，这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喂，张女士，您可以听到说话吗？
11: 哦，是啊，我早上好啊，我想问我的 Mazda。我开了一半，它的方向盘突然的不动了，然后显示屏显示橙色的， 就是转不了弯，是什么问题？
9: 嗯，这个您什么车？因为我觉得马自达是吧？
11: 啊、
9: 马三是吧？马自达三是吧？
11: 啊，
9: 马自达三有这个毛病的，马自达三这个毛病很常见的，而且是它的那个电子液压那个电子助力啊，它是电子的液压助力，那个坏了。
8: 嗯，
9: 所以的话呢，那会儿你就没有助力了，所以的话你方向盘打不动。当然了，如果您要拼命的打，那也是打得动的。但是呢，因为你习惯这个力度啊，平常这个力度，所以的话你就觉得打不动。
8: 对。
9: 但是如果真的在紧急情况下，你应该拼命的打，还是打得动的。这在没有液压助力的情况下，你是打得动的。因为马自达三的这个设计很特殊，它是一种电子的液压助力。
8: 嗯。
9: 跟现在纯电动的，也不太一样。
8: 所以，如果您觉得打不动，最好还是直接把车拖到这个维修的地方修一下，这样比较靠谱点。
9: 它就是对这个就是电子液压助力的那个系统坏了，那连电机带电脑这一个总成。
8: 这个换起来，潘师傅，这个换起来复杂吗？
9: 不复杂，真不复杂。但是呢，就是
8: 就是需要换，
9: 找到合适的配件才行。
8: 哦，找到合适的配件哈。
9: 对，这个在马三上真的很常见的。
8: 马三的这个保有量应该挺高的。那祝张女士您顺利，你去换一下这个电子液压助力系统。
11: 贵不贵呀？
9: 如果买个二手的大概也不是很贵吧，大概几百块。
11: 几百块。
9: 我几年，对，几百块。我大概几年前换过一次，我现在记不得价格了。也是买个二手的。
8: 对。供您参考哈，只仅供参考。
11: 啊，好的好的。
8: 张女士，注意安全，注意驾车安全，祝您顺利哈。潘叔，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哈，这位听友他是咨询啊，他说他是16年的 Mini Countryman。上坡时呢前后抖动，换过火花塞没效果，清理了积碳好了，最近呢又出现了这个情况，请问是大毛病吗，还是需要再清理积碳就好了呢？谢谢。
9: 我不知道他那个，因为如果这种抖动，我不知道他因为有没有故障码的存在啊。这种情况最好检查一下故障码，
8: 检查一下故障码。
9: 如果你以前清理积碳能够解决，那你现在就只能继续以前的经验了。
8: 对，
9: 另外呢，这个车的就不是，这个车对汽油很挑剔的。
8: 哦，
9: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那个酒精汽油啊，那就是积碳很快就形成了，很快就形成新的积碳了。
8: 所以最好是98。
9: 对对对对，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清洗完之后改用98号汽油，是吧？就坚持一段时间，你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重复发生。
8: 那么这位听友供您参考，您坚持换一段时间的98号汽油，来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清理积碳之后，如果您解决的话，非常欢迎您来回来跟我们分享，供更多的车友参考。那么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48，稍后呢，我们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0: AI is taking over the internet, made up facts, technology thinking for you.StartPage i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still finds what you need without the noise.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邪典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
12: SBS Kickoff,
13: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2: It's live now
13: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2: online. SBS On Demand。
14: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汽车专家潘师傅，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汽车问题，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也非常欢迎您呢分享自己解决汽车问题的经历和经验，供更多的车友呢参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更多听友电话，这位是 Cindy， 您好。
15: 你好。
8: 哎，你好，你请讲。
15: 啊，你们好啊。
8: 你好。
15: 啊，我想问一下啊，能不能咨询一下轮胎的问题？
9: 嗯哼，
8: 嗯。
15: 就是这样的，我的车是那种四轮驱动的车，然后我换了全新的四个轮胎，只开了11个月9000公里，然后现在看到。四个轮胎，尤其是前面两个那个边缘已经滑掉，光滑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9: 这个很明显定位有问题了。
15: 但是我当时换了的时候，换了轮胎，大概2个星期之后，我已经做了那个四轮驱动的。
9: 四轮定位吗？你说的是？
15: 对对对，就是那个 view alignment。
9: 的 wheel alignment 对吧？但是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轮毂的变形，会导致这个开车的抖动啊。
8: 嗯。
9: 这轮毂的变形还有一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就定位无论如何都定不准。
8: 哦。
9: 因为轮毂是变形的，首先定位的我们把四轮定位仪那个加上去，我们是假设了这个轮毂它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但实际上很多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轮毂啊它已经扭曲变形了，
8: 嗯，
9: 所以的话呢，你把四轮定位仪加上去，你按照那个它的参数做好定位，做完之后定位之后呢，你什么也不用干，你换个角度再把四轮定位仪装上去，你就会发现，哎，刚才做的定位全变了，那参数全变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这个轮毂是变形的，我们应该把轮毂给换掉。
8: 哦，
9: 否则的话呢，因为你假设
15: 能说清楚一点是什么？
8: 轮毂就是那个
15: 轮
8: 圈。那个轮圈
9: 变形叫 ring， 对，它变形了。
15: 哦，
9: 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你
15: 不是轮胎那个 ring， 那个 ring，
8: 对
9: 啊，对是 ring 变形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这样你反复做定位，反复的磨胎，实际上主要问题就出现在这个 ring 上面，这个 ring 它变形了，是导致你定位的时候做的前提假设它不成立。
8: 嗯，
9: 因为你是假设它没有变形，它在一个平面上的。但这个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你做一次做两次，你每次都在不停的调，但是也没用。
8: 对他们，
9: 所以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让你应该去那店跟他，检测一下那个 ring 是否有变形。其实很简单，放在那轮胎平衡器上一转，你会发现那个 ring 在来回摆动。这种情况下，你做再多次的定位也没用了。
15: 因为我车还在5年的保养内嘛，那我应该去哪里问呢？是不是换轮胎的地方，还是要会？
9: 对对对，去换轮胎的地方嘛，换轮胎的地方。
15: 哦，但是我已经
9: 换轮胎的地方
15: 开回去给他们看了，他们只是说是因为我没有定期做四轮定位，然后我说四轮定位不是也是要大概10000公里才做嘛？因为我现在还没到10000公里，为什么还要做？然后他们就是知道这个情况。反正就是现在是他给我把轮胎又换一遍，然后再重新做四轮定位。
9: 对对，就是你首先就是你要提醒一下他，你就我们怀疑这个 ring 它有变形。
8: 嗯，先检排查一下这个 ring
9: 变形。然后你要让他检查这个 ring 是否有变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做完定位之后呢，你把那个四轮定位仪拆下来，换个角度重新装上去。如果这次那个参数发生很严重的变化跟上次发生很严重的不一样，那就意味着那个 ring 它是变形的。
8: 嗯，
9: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首先换了 ring 之后呢再去换轮胎，否则的话呢你做10000遍它也没用的。
8: 嗯，心里注意您。
15: 那就是这个 ring 就不能是要怎么修改，这个
8: 只能换了
9: 可以 rebuild 的，可以 rebuild 不不不，有些地方可以 review 的。
8: 嗯，
9: 他会重新调一下 Win 的那个形状，把它变到那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就行了。
8: 嗯。
15: 哦 ，OK， 那不关于那个啊，因为我看问了一下，然后他就说是不是我车的悬空什么悬空这个有问题？
8: 悬挂
9: 系统。如果悬挂系统有问题的话，那也应该先修好了悬挂系统再去做定位嘛。如果他明知道悬挂系统有问题，比如说胶套松了、球头松了，是吧？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你知道吧？因为那个参数会变得很离谱啊。他就是无论如何他怎么调，他也调不到正常范围之内。
8: 像潘师傅是，如果是做这个四轮定位的时候，他一般会抬起车来嘛，他肯定会检查一些悬挂系统才会做，对不对？
9: 对、啊，就算他不检查，那么他这样子四轮定位仪之后呢，他会变得很离谱，那个数字啊，
8: 嗯，
9: 变化的很离谱，就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值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哦，这个超多太多了，你都没法调了，你知道吗？
8: 嗯，
9: 也就是说你调到尽头的还超过范围了。
15: 我现在可以把轮胎换了，然后在这个轮胎店里面做那个四轮定位，做完之后，然后我再回原厂啊，告诉他是不是我的啊悬挂系统有问题，这样可以吗？
8: 顺序错了。
9: 我觉得首先应该去检查悬挂系统有没有问题的时候。
8: 对，先检查悬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轮毂润有没有变形。
9: 悬挂系统出现问题的当然概率很大了。就是发生过碰撞啊，或者是比如撞 curve 撞得很严重啊，甚至
15: 有
9: 些瑕疵皮都撞弯了呀，
15: 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碰撞过的。
8: 嗯，
9: 对，所以也有可能他们在推卸责任，知道吗？
8: 对，所以您就是潘师傅可以这么总结，简单总结来的话，就是先检查一下悬挂，然后重点看一下这个，轮毂有没有变形，之后再说轮胎跟四轮定位的问题。心里供您参考哈，祝您顺利解决了之后，非常欢迎您回到电话来分享啊。接下来这位听友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6: 是我吗？
8: 哎，是您先讲。
16: 哎，你好，师傅，是这个我的车，2018年丰田雅纳斯，昨天开车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声音很响，好像刹车且碰到铁这样的声音，然后呢，这个仪表盘上呢，这个 ABS 灯亮了，还有一个车子滑动的那个灯也亮了，这样应该会是什么情况呢？
9: 那有可能你刹车片没了呀。
16: 刹车片昨天开去车房看了，刹车片都是好的。
9: 刹车片是好的，那有没有检？他们有没有检查这个 ABS 的故障码呀？既然灯亮，应该查到故障码嘛。
16: 然后有电脑检查后。右后轮刹车上的感应器可能有问题。
9: 哦，轮传感器。
16: 啊，对，传感器，对，传感器可能有问题。这个会是怎么弄法呢？
9: 换个传感器咯。
16: 啊？换个传感器。
9: 换个传感器咯。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亚瑞斯的后轮轮速传感器好像检测的是，那个轴承里面的信号盘，因为有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传感器坏了，另外一种信号盘本身坏了。或者传感器沾了很多的铁屑，这个也比较常见。
16: 对，
9: 你先检查一下，看这边有铁屑，如果有铁屑，这个传感器肯定输出不正常，然后呢就导触发了 ABS 的工作，知道吧？他以为这个轮子被爆死了，但是他这个轮子压根没爆死，因为 ABS 是传感器坏了。
16: 然后这个后面是轮毂的，有中间拆开把这个铁屑倒掉。然后师傅又帮我敲敲弄弄看看，这个故障灯就不亮了，开车应该还可以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就是故障被排除了吗？还会有隐患？
9: 是有可能。如果是这么说的，你是有可能。但是呢，就是他有没有说搞清楚这个铁屑是哪来的才是关键。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些铁屑的。
16: 铁屑不是这个轮毂里面不是会皮上会留下不是会磨损一些东西的吗？一些
9: 那不会有铁屑啊，那只是刹车鳍片上的摩擦材料，里面是不含铁屑的。
8: 好嘞，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和您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潘师傅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系6月30号星期二，大家早晨，我系温楚良。大家早晨，我系林晓晴。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
3: Wurundjeri Woiwurrung
2: 以及所有过去话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向各位听众伸出嘅疏于住民及托下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涌人致敬。系啦，咁啊，介绍下今朝早嘅节目啦。喺时事热话里面咧，会讲下澳洲禁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有超过半年啦，但系咧有80%以上嘅青少年仍然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平台噶。咁就政府宣布咧，就会将违规平台嘅最高罚款加倍至到$99,000。
3: 系啦，而喺香港法上面会讲下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网址回顾过去4年嘅施政，并讲佢嘅施政理念。
2: 数字大意义就由周薪$10,049，咁啊呢个数字出发，睇下最低工资加幅系咪足以追上现时澳洲不断上升嘅生活开支。
3: 系啦，咁人物志就请嚟YouTuber团长Joey分享佢嚟过2次澳洲旅行嘅经历同埋感受。
2: 10年之后嘅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高罰款增加一倍。委內瑞拉地震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700人。中国在澳洲和瓦努阿图签署经济安全协议之后，警告澳洲不要玩弄地缘政治游戏。今日是2026年6月30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艾班尼斯和通讯部长威尔斯宣布，政府会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政府昨日向国会提交修订法案，加强澳洲有关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法例。修订建议将赋予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更广泛权力调查和索取资料，并将违规公司的最高罚款由4950万元提高到去9900万元。有关修订是在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实施6个月之后提出。政府说，自去年12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万个属于16岁以下人士的账户被删除、停用或者限制使用。不过艾巴尼斯就认为，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未充分履行法律的责任。
3: Many nations are now following our lead. Indeed, at least 20.
2: 艾巴尼斯话：，而家已经有最少20个国家正系跟随澳洲的做法，推行自己的社交媒体禁令。不过很明显，大型科技公司仍然未尽力遵守法律。他说仍然有太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因此他们今日要向社交媒体公司表明立场，进一步加强已经推出以及准备推出的措施。一阵的时事热话会有更详尽的报道。澳洲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将会在明日迎接加薪和减税。新财政年度开始之后，多项涉及雇员和家庭的措施将会正式生效。大约280万名领取最低工资以及行业裁定待遇工资的雇员将会在7月1号或者之后第一个完整的资薪期开始获得加薪。全国最低工资将会上调接近 6%， 增加到去每小时 26.44。而最低行业裁定待遇工资就会上调 4.75%。政府最新一轮减税措施亦都将会在明日生效。最低边际入息税率将会由 16% 下调到去 15%。此外，雇主日后需要在发放薪金嗰阵要同步支付退休金供款，不再按季度支付。政府说新安排将会有助雇员更早收到退休金的供款，并减少拖欠退休金的情况。另外，澳洲证券及投资管理局说，退休金受托人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障会员免受过高的收费以及高风险投资的影响。管理局说，退休金投资平台过去十年急速增长，会员资产由1230亿元增加到去接近4000亿元，同期平台收取的费用更加增至原本的四倍。不过随着两大公积金基金 Shared Master Fund 以及是 First Guardian Master Fund 近期倒闭，这类投资平台的监管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管理局专员汉斯坦特审查了六间管理合共3000亿元退休金资产的平台受托人，发现他们有多方面都存在不足。转听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在上个星期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而能够在瓦砾下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联合国担心那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会不断增加，而他们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10000个包裹尸体的袋，但希望最终的死亡人数不会达到这个数字。联合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表示，搜救队正是全力在余震不断发

0: 的情况底下寻找生还者。同时联合国亦都表示，在委内瑞拉近3000万名居民入面，可能有多达680万人受到今次地震的影响。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450人，超过3000人受伤，同埋有超过12000人系流离失所。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廷达罗就表示，救援队正系争分夺秒寻找生还者。除了是因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完结之外，同时亦都因为委内瑞拉将会有强降雨。廷达罗说，自从上星期三当地遭受两次 7.2 级和 7.5 级地震以来，已经发生了超过500次的余震。现时亦都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的窗口期，但这个亦都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奇迹。他说因为救援人员仍然希望能够救出生还者，就在昨日一日之内就由废墟入面救出7人，而他们正是和政府密切合作，提供紧急医疗援助，并迅速搭建紧急避难所。因为预计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将会有一股热带气旋抵达委内瑞拉，并带来强降雨。虽然伊朗坚称尚未安排和美国进行会谈，但白宫表示美国高层官员将会在今日在卡塔尔和伊朗谈判代表会面。早前有报道说，美伊双方在经过几日互相进行空袭令初步达成的协议差点遭到破坏之后，双方已经暂停了敌对行动。这项临时协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给予双方60日时间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说，美国仍然达至停火，但如有必要亦都会使用武力。德国北部城镇斯塔德的一间青年社福机构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当局暂时并未公布受害者的身份或者年龄。警方已经拉了3人，其中包括一个疑犯。有关官员表示，事件已经受到控制，亦都不会再构成民众的危害安全影响。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在澳洲和亚努亚图签署一项经济及安全协议之后，中国警告澳洲不要玩弄地缘政治游戏。该协议禁止在亚努亚图设立军事基地，协议还规定亚努亚图在考虑第三方参与和该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必须要和澳洲协商，但协议入面并未包括最初提议澳洲有否决有关决定权限的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外界担心有关协议是针对中国。
1: 中方始终秉持相
2: 互。We hope cooperation between relevant countries.
0: 郭家坤说，中国在和包括亚努亚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进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时，一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原则。而中国希望相关的国家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能够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而不是针对任何第三方，更加不是被用作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另外，国防部长雷诺应该是另外前国防部长雷诺兹在 Fremantle 一个公开调查中表示，从未有人提出具可信性的澳英美安全联盟核潜艇协议的替代方案。这项由公众众筹支持的调查上个月正式展开，由前工党环境部长加勒特担任主席。雷诺兹说，澳洲必须继续支持澳英美安全联盟，认为该协议对澳洲面对的安全威胁既重要亦都具现实意义。其他本地的消息，澳洲汽油价格跌至2022年初最低的水平。根据澳洲石油协会数据显示，全国无源汽油平均价格上个星期下跌超过6仙，跌到去每公升不够个六。 比近期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更低。不过金融市场分析公司 Capital.com 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罗达接受 SBS On The Money 节目访问的时候就提醒，驾驶人士应该把握现时较低的油价，因为这个情况未必会维持太耐。
3: The underlying crude price, you know, assuming everything goes okay with the war.
0: 他说如果中东战事没有恶化，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将会有助进一步带动汽油价格下跌。不过另一方面，在未来几个月，随着燃油税减免措施逐步取消，油价亦都会因为燃油税恢复而出现几次明显上升。澳洲商界领袖洛伊在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的听证上呼吁社交媒体公司就仇恨言论的传播承担更大责任。委员会展示多项证据，显示洛伊和他的屋企人曾经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死亡恐吓、反犹太言论以及带有反犹太黑板印象的网络迷因的攻击。新州原住民法轮服务批评新州政府扩大警方使用金属探测器搜查权力的决定，认为新法例将不合比例地加剧原住民遭受警方针对。警方在2024年开始试行新的权力，可以在无需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使用金属探测器扫描市民是否携带武器。新州政府上个星期更加宣布将永久实施有关的权力，并扩大警方可以使用金属探测器的地点范围。跟着转看一下体育消息，世界杯巴西队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在休士顿举行的32强淘汰赛入面，以2-1击败了日本队。巴西队前锋马天尼尼在补时五分钟在远处附近射入一球，令到巴西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紧贴赛事的动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823点，升了59点，总成交是68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BHP 收市报59.82，升了8.3；联邦银行收市报163.61，升了1.59；Atlas Arteria 收市系报5.09，升了1；CSL 收市系报115.39，升了5.2；国民银行收市报37.89，升了3.8。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2182点，系升咗306点；恒指寻日收报23026点，系升咗354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073点，系升咗4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6888，对港元5.4017，对人民币系4.6809。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0度；墨尔本雨势逐渐转弱，最高17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系23度；珀斯朝早可能有暴雨，之后有骤雨，最高17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4度；堪培拉朝早有雾同有雨，最高15度；达尔文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最高30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30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噶，一阵间广告翻嚟之后，试试话会同大家讲下，咁澳洲禁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有半年多啦。不过咧，有八成以上嘅青少年仍然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噶。
1: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喺 Facebook 分享我哋嘅故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系温楚良，晓晴早晨，
8: 温楚良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下社交媒体啦。咁啊，我自己就冇乜社交媒体嘅，咁啊，所以咧都即系唔可以讲啦，可以即系体会到啦。十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啦，就而家被禁使用即系社交媒体啦。咁啊，有10间嘅暂时，咁啊，政府仲谂紧咧，以后使唔使再加多几间社交媒体落去？不过咧就真系有大学咧做咗个调查，咁就发现系咩咧？咁就发现咧就系、是、法例生效咗3个月。之后啦，仍然有超过八成16岁以下嘅青少年啦。咁其实喺去年12月10号咧，就已经通过咗法律噶啦，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就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嘅法例啦。咁就这个研究就显示咧，话系有8成几嘅人咧，仍然系继续使用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嘅。咁反映咧，今次政府呢个立法呢、这个禁令咧，对青少年实际使用呢个习惯咧，影响系有限噶。
8: 系啦，咁咧澳洲政府咧都系即系觉得咧呢、这个嗰啲社交媒体平台咧咁啊未有尽责咧去执法啦，咁所以咧就宣布进一步收紧法例啦，将而家咧呢、这个冇守呢一个嘅法例嘅社交媒体平台嘅最高罚款额咧就 double 啊，就由呢个4950万元啦就增加一倍去到9900万元咁多噶、哦。另外咧都会赋予呢一个嘅澳洲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咧一个更加大嘅调查权力啦。咁不如我哋讲下咧嗰个禁令内容咧，就讲下个报告内容先啦，不如
0: 系啦。咁就根据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吓、纽卡素大学啦，咁佢哋喺啱啱6月啦，冇几耐之前咧，就喺英国医学期刊呢个 BMJ 咧就发表咗研究论文，就评估咧2024年网络安全修订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即系澳洲成个法例就系呢个名啦吓。咁实施3个月之后，有啲早期有啲咩影响嘅？咁佢哋招募咗咧就439名咧。12至到未满17岁嘅青少年，咁其中咧有408人咧完成咗后续嘅调查嘅，咁不如我哋讲下主要嘅结果啦。
8: 系啦，咁咧头先亦都讲过啦，就仲有80几啊，其实咧就系大约咧就有85%嘅人嘅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仲喺度咧就用紧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平台噶，咁而当中呢啲有用紧社交平台嘅青少年人入面咧，大约有。 54%至68%咧就表示咧佢系仲系要用自己嘅账户嚟登入添嘅。咁咧咁就有66%嘅人咧就曾经都话咧系要系平台咧就要求佢哋有个年龄验证啦。但系咧佢哋因为通常咧都系自报年龄啦，当中咧有差唔多成40%人咧都系自报年龄啦，或者咧上传自拍啊，可能生得比较成熟，可能又过到嗰、那个平台啦。咁咧所以咧佢哋都系仍然咧，虽然佢哋系16岁以下咧，但系仍然咧都可以系用翻自己个 account 去登入噶。
0: 系啊，晓晴，其实就唔系佢哋生得成熟，即系大部分吓咁啊自拍嗰啲咧，点可以通过关咧？佢哋自拍完咧就揾啲即系 AI 咧，就将自己张相咧就加多2-3年吓，咁啊所以咧嗰张相就唔系自己嘅，即系3-4年之后个样，咁啊所以咧就过到关。好啦，咁啊不如睇下啦，咁啊呢啲青少年咧有啲咩方法啦吓，可以绕过呢一个禁令咧，而继续可以使用到社交媒体嘅平台啦。第一咧就虚报自己嘅出生日期，咁啊头先讲过啦吓，咁啊可以譬如话自拍嘅话咧，用 AI 啦，或者用第啲人啲相啦，或者咁咧就因为好多即系平台咧就冇要求即系提供官方身份证明。我谂澳洲都如果你16岁以下又冇身份证，又冇即系驾驶执照嘅话咧，都唔知攞啲乜嘢相或者点样，即系。都系要求你自己输入自己嘅出生日期啦，咁啊，所以唔少未成年人士咧，咁啊自己话自己18岁以上出生嘅年份咧，就可以成功咁开咗个账户嘅。
8: 系啦，咁咧，另外咧，佢哋都会咧用，如果自己嗰个用唔到咧，咁有啲父母咧，或者咧，佢有啲可能哥哥姐姐啊，咁咧就用佢哋嗰啲嘅社交媒体平台嘅账户啦，咁咧佢用咗佢其他人嘅账户咧，咁其实咧平台都唔知道系边个真系用嘅，咁另外咧，佢哋又会用一啲VPN 啦，即系虚拟私人网络咧，就将自己咧个所在地咧就系设定为其他国家，总之咧就唔喺澳洲咧，咁咧就冇人咧去监管呢样嘢啦，咁样。
0: 冇错啊，以为你仲喺譬如喺香港啊，喺新西兰啊，喺其他国家用紧嘅，咁又可以避开，咁啊仲有咧？
8: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一鸡死一鸡鸣啦，就系咁你原先嗰个咧就系账户咧就俾人锁咗啦，咁咧就重新开个就得噶啦，咁样。咁头先都讲嘅咁多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反映到咧呢个平台嘅年龄验证不足啦，因为其实佢哋都净系要求一张自拍照啦，同埋咧自己讲几多岁就几多岁啦，咁咧所以咧都令到个防线咧都好容易被突破噶。
0: 冇错啦，咁其实今次法律生效之后啦吓，咁每日嘅使用率啦，咁对于12-13岁。这个年龄群组来讲呢，咁其实冇乜影响喎。咁14-15岁呢反而就略降咗少少嘅。不过呢15-16岁呢就亦都未有产生即时即係减少啦。咁即係其实大家可以睇落去啦，使用量都係差唔多嘅啫。不过呢听讲话对8岁以下嘅儿童来讲呢使用率就明显下降。咁当然呢8岁以下嘅儿童呢都好难即係用出咁嘅方咁多咁嘅方法用 VPN 啊，呢啲可能佢哋未识啦。不过大多少少咧就应该识噶啦，咁其实有啲咩建议咧？今次个报告
8: 系啦，咁咧头先就讲啦，佢嗰个即系年龄验证嗰个不足啦，咁所以咧咁就建议咧，应该要采用一个更可靠嘅年龄验证技术啦，同埋一个多重嘅核实机制咧，去咧检查翻佢哋嘅年龄啦。同时咧，政府就加强监管同埋执法啊，并且咧要由政府平台同埋家庭共同承担翻呢个责任咧，咁先至有效噶。
0: 好啊，咁其实呢澳洲总理艾巴尼斯都表示啦，政府其实给予咗科技公司成年嘅时间去准备嘅。不过呢好多平台呢只係做最低限度嘅工作，即係 bare minimum 吓，未有采取合理嘅措施阻止未成年人士开设账户嘅。咁另外呢通讯部长威尔斯更加批评部分即係科技公司使用呢佢哋平时即係惯用嘅做法啦，就是、阻碍政府同埋监管机构了解佢哋点样執法嘅。因此就决定修例啦，将最高呢个民事罚款提高至到头先你讲过啦，就系9,900万澳元嘅。咁另外政府亦都建议赋予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啊，即系 eSafety Commissioner 更大嘅权力嘅，包括要求佢哋提供公司内部嘅电邮同埋会议记录啦，又要求即系第三方嘅年龄验证公司提供技术资料，同埋如果怀疑一啲公司违规嘅时候咧，可以强制咁索取更多嘅证据，调查呢个平台系咪真正采取咗合理嘅措施阻止未成年人开户噶。咁好啦，咁讲下讲下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而家首先咧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9: My Miami, July 5th and July 31st.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at the Amerant Bank Arena, featuring big stars like Dwight Howard, Joe Johnson, Lance Stephenson, and more. And featuring your home team, the Miami 305, led by Michael Beasley. Grab your tickets now at big3.com/tickets or Ticketmaster. Presented by iHeart.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的精彩电视节目和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由国际纪录片到经典邪典电影，以至世界级电视剧和搞笑喜剧 ，SBS Viceland 应有尽有。数码电视第31号台可以收睇。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为你带嚟最重要的本地和国际新闻，用你的 Podcast 应用程式收听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
11: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好啦，咁时间嚟到呢就是、香港快讯喎。
8: 係啦，咁呢今日香港快讯呢，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桓呢会同大家讲下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就有发表呢个网址，咁佢就回顾咗过去四年嘅施政啦，同埋呢讲及佢自己嘅施政理念㗎。
0: 好，请一齐收听。
12: 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网志，回顾过去四年施政，并且谈及他的施政理念。他以深耕细作比喻施政，说香港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面对挑战和考验，但是政府不怕挑战，会坚定改革步伐，以深耕细作的态度和乘势而上的方向，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在国际彰显独特优势，令到香港再创高峰。李家超话啦，早前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留意到各项工程都是全速推进。他话河套是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的世界级科技创新枢纽，开园半年已经有近百间企业陆续进驻，而第二期亦都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更加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不再只是一纸蓝图。另外李家超亦都提到啦，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等。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带来的机遇。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港灯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港灯董事总经理郑祖莹说，港灯的发电组合当中，七成是燃气发电，三成是燃煤发电，而液化天然气供应主要是依赖中东和澳洲。港灯和卡塔尔等地签署长期合约入口天然气， 但自从中东战事爆发，卡塔尔的天然气设施被炸毁，严重影响港灯的天然气发电供应。港灯需要由现货市场获取天然气，但现货市场的天然气价格倍增，港灯的发电成本亦都随之上升。他说若果中东未能够恢复出口天然气的话，港灯的燃料调整费都未能够下调。他承认燃气价格上涨的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是强调港灯只是收回实际成本，没有从中获利，而且又推出特别电费补助。港灯目前会利用深圳的天然气储备设施，公司早前曾经同政府商讨在香港设立天然气战略储备，但因为香港缺乏土地，而且投资大但用户不算多，电费就会变得更加贵。最后再同大家讲下平时在端午节会睇到的龙舟比赛期间会发生的撞船事件，近年都是时有发生的。龙舟总会说舵手是有责任确保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紧急时要指挥队员停船，就建议参赛舵手要先接受培训或者是有一年的掌舵经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训练委员会主席李远思就说，在大风大浪的日子，水突然变浅的位置或者是划手左右整齐度不足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发生偏航，直接影响龙舟作赛。他又说舵手负责控制龙舟方向，如果隔离的龙舟偏航，将会撞向自己的艇。这个情况通常鼓手会见到，在收到鼓手通知之后，舵手就应该观察情况，考虑避让或者停船。如果见到龙舟正是撞埋嚟，就应该第一时间弃桨，并且尽快向后，利用龙舟本身的高度挡开龙头，尽量避免受伤。他说龙舟总会不会要求舵手必须要持有总会和康文署合办的舵手训练课程证书才可以在各大比赛中参加，但就建议未有证书的舵手至少要有一年的掌舵经验再参赛。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3: 现在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同大家讲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德国队对巴拉圭在啱啱的32强赛事入面打成1-1平手，要互射12码分出胜负，结果巴拉圭以4-3是胜出晋身16强，而德国队就要出局。其他消息，总理亚班尼斯和通讯部长威尔斯宣布，政府会将违反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的最高罚款增加一倍，由4950万元提高到去9900万。澳洲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将会在明日迎接加薪和减税，全国最低工资将会上调近 6%， 增加到去每个钟头26.44，而最低行业裁定待遇工资就会上调 4.75%。 政府最新一轮的减税措施亦都会将在明日生效，最低边际入息税率将会由 16% 下调到去 15%。 另外，澳洲汽油价格就跌到去2022年初以来最低的水平。根据澳洲石油协会数据显示，全国无缘汽油平均价格上个星期下跌超过6仙，跌到去每公升不够个6。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450人，是超过3000人受伤，同有12000人流离失所。这次新闻提要报道员交返给两位主持。
0: 系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咁胡天恒喺10点有另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咁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嗱，澳洲最低工资啦就即将迎嚟新一个里程碑啦。咁由听日啦，咁因为我哋今个财政年度咧就今日完结啦，就系6月30号。咁听日咧系一个新嘅财政年度嘅开始啦。咁由听日起咧，全职最低嘅工资雇员每个星期收入第一次系突破咗1000澳元。
8: 是啦，咁公平工作委员会咧就公布年度工资审查结果，最低工资咧时薪将会由24.95嘅 24.95元紙啦，咁咧就加到咧26.44元噶，咁咧每一個禮拜嘅人工咧就可以去到咧1,004.09元噶。
0: 冇錯啦，咁根據公平工作委員會引用嘅數據啦，澳洲大約1/5嘅受薪雇員，即係接近280,000人啦，將會受到今次加薪影響噶。
8: 系啦，咁喺今集大数字大二二咧，我哋同事蔡义文就会同大家由呢一个每个礼拜人工1,004.09元咧嚟出发啦。咁睇下咧，究竟边啲行业最受影响啦，同埋呢个最低工资嘅加幅咧，够唔够足以追上而家澳洲咧不断上升嘅生活成本开支呢？
14: 澳洲嘅最低工资今年正式冲破一个心理关口，由今个星期7月1日起，全国最低工资增加到每小时26.44元。如果以全职每星期38小时计算，周薪咧就系1,004.09元啦，即系话最低工资嘅全职周薪首次突破1,000元。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呢1,000元究竟系代表咩人嘅收入呢？又系咪足够应付2026年嘅澳洲生活呢？首先讲下另一个数字，21.1%。根据公平工作委员会引用澳洲统计局 ABS 嘅数据，澳洲大约有21.1%嘅雇员，即系接近280万人，系依靠 Modern Awards， 即系现代奖励工资制度厘定嘅最低薪酬。公平工作委员会指呢一批打工仔好多都系女性兼职 casual 散工嘅雇员，亦有唔少咧系低收入嘅工人。佢哋集中喺边啲行业呢？主要是住宿和餐饮、零售、行政及支援服务，以及医疗护理和社会援助。这四大行业已经占了这个工资制度里面超过2/3的打工仔。第二个数字就是每小时多了1.49元。旧有的最低工资是24.95元，而新的最低工资就是26.44元，差额就是这1.49元。如果一星期工作38小时，即是每星期就会多了大约56元，而一年以52个星期计，就会多了大约2,944元，一年下来多了大约3,000元。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来讲，绝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可能是一整年的电费差额，或者是几个月的杂费开支，又或者可以用来应付汽车维修、保险，甚至是一些医疗的费用。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今年4月澳洲年度 CPI 通胀是 4.2%， 当中住房类别是按年升了 6.3%， 电费就升了 22.5%， 租金升了 3.5%， 医疗及住院的服务就升了 4.9%。 食品和非酒精饮品虽然升幅就放缓，但是仍然是按年上升了 2.8%。外出用餐和外卖都升了 3.7%， 即是说最低工资增加的确是令到名义收入上升，但是工人实际感受到的可能是人工就刚刚加了，但是电费、租金、交通、医疗和食物都已经蚕食了人工的一部分了。所以周薪突破1,000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不代表令到澳洲人的生活是变得轻松的。公平工作委员会在裁决里面也都指出，依靠这个工资制度的雇员实质工资仍然是低过2021年7月，即是疫情之后通胀急升之前的水平。委员会形容通胀和工资制度在雇员的人工之间打开了一个 real wage gap， 即是实质的工资缺口，尤其是影响低收入的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另一边上，商界亦都有压力，最低工资上升对于零售、餐饮、清洁、护理、幼教等的劳动密集行业来讲，就代表了营运成本上升了。特别是一些小型的企业本身都面对租金、能源、保险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所以最低工资调整从来都不只是加薪两个字，而是一场劳资双方的平衡。而我哋睇翻历史，喺1966年，澳洲嘅最低工资周薪大约只有37元，嚟到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啦。喺60年间增长咗超过27倍，咁生活又系咪真系容易咗呢？答案可能就未必咁简单啦。
15: They track. They target. Prices can climb. Startpage is the private search engine that helps keep what you look up online from becoming a price tag. Try Startpage at startpage.com. That's startpage.com.
16: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0: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18: SBS Kick Off。
19: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8: It's live now
19: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8: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20: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系啦，晓晴，咁我就知道咧，去旅行吓，我相信你就即系想感受当地嘅风景，同埋最紧要都系美食啦。咁啊，一个新嘅地方通常会带嚟一啲新嘅想法同埋感受
8: 嘅。系啦，就好似咧，今集我访问嘅人物志嘅嘉宾啊，团长 Joey 啊，团咧就系海豚个团啦。咁咧佢系一名 YouTuber 嚟嘅，咁啊做好多关于即系旅游嘅一啲嘅内容创作啦。咁原先咧佢以为嚟澳洲玩咧，因为佢唔识揸车咧，会好难享受到咧玩得好开心。咁但系原来嚟完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唔系咁
0: 嘅。好啊，咁究竟佢对澳洲嘅生活啦，对游客嚟讲有啲咩睇法咧？请一齐收听以下呢一节人物志。
21: 一直喺澳洲生活嘅我哋，又觉得嚟澳洲旅行有啲咩吸引呢？
22: 系真系要慢慢去适应嗰、那个哇，原来本身呢一个世界已经有一个咁样嘅大自然，我可以喺呢一度3个钟就系感受嗰个日落唔同颜色嘅变化，咁然后我拎住本书，拎杯嘢饮，咁咧我就可以一个好满足嘅旅行。
21: 每一次旅程嘅结束，又会为你带来啲乜嘢嘅得着？
22: 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
21: 今集人物志，我哋请嚟旅游内容创作者 Joey 团长同我哋分享佢嘅澳洲之旅。
22: Hello， 大家好，我系团长 Joey。
21: 咁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嚟澳洲游学嘅？
22: 咁啊，今次其实我系上年嘅11月就去咗西澳啦，去咗 Perth。咁呢一个咧，其实就本身系旅游局安排嘅。咁啊，就定咗，就想我感受下西澳嘅靓啦，所以系旅游局安排嘅。其实上年我除咗年尾我去咗 Perth 同埋 Sydney 之外咧，其实我年头嘅时候咧，我系去咗 Tasmania、Melbourne 同埋 Brisbane 嘅。系啦，三个地方，我系第一次去澳洲啊，第一次，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澳洲系一个即系你唔识揸车系好难去到嘅地方，又或者你感受唔到佢靓嘅一个地方，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就将澳洲放到我个 list 都好后下嘅，咁跟住就即系年后有机会可以去 Tasmania 啦，哇，我真系觉得。我好開心，我兩次接觸澳洲咧，都係一個好適合我嘅地方咯。即係第一次嘅落腳點就係 Tasmania， 第二次嘅落腳點就係 Perth。其實就兩個都會係比較即係個節奏好慢嘅一個城市咯。
21: 嚟澳洲之前你就話好驚冇車去唔到啦，咁你去完之後咧？
22: 去完之後呢，我就發現唔可以俾呢樣嘢鎖死自己，因為譬如我去 Melbourne 啦，嗰陣就其實有好多嗰啲 day tour 係可以出去睇，一嚟我又獨遊啦，二嚟我又唔識揸車啦，就覺得好似嗰啲地方唔關我事。咁但係後嚟呢，我真係我諗下，我係由嗰陣開始呢，我係成日都報 day tour 囉，即係喺 Tasmania 又係，喺 Melbourne 又係，咁就發現啊，其實我報 day tour 我一嚟可以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即係可能兩三個鐘車程，咁你又唔使辛苦朋友揸車，咁我又揸唔到車，咁但係又可以去到一啲嘩真係好難得嘅風景。咁所以我覺得我去完之後，我覺得唔識揸車都 OK 嘅，咁但係我而家都諗住挑戰下，即係我都要學車啦，因為我覺得識揸車睇嘅嘢係唔同嘅嘢囉。
1: 咁我想問下你兩次去澳洲，即係去過幾個大城市啦，呢兩次有冇啲乜嘢好唔同嘅感受啊？
22: 好啦，我第一次去呢，即係 Tasmania 就係一個話你嚟到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好好嘅空氣咁樣啦，咁呢個係即係我一嚟已經係感受到感覺上嗰個空氣真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跟住之後呢，因為我喺 Tasmania 嗰陣呢就留咗兩個禮拜左右，一個禮拜呢就係、是、即係有一啲行程，即係做嘢嘅行程我、即係要跟啦，另一個禮拜呢就係、是、自己 explore 嘅。咁跟住呢我真係嘩我好鍾意 Tasmania， 我係去完之後呢我想諗啊，我要去返 Melbourne，我要去返大城市，我怕我會嗰個落差好大啊。咁但係呢點知呢我去到 Melbourne 呢我又好鍾意喎，因為 Melbourne 即係你知都係好熱鬧，即係我就會想像都係好多高樓大廈，好多車，好多人。咁但係呢我真係第一次感受到即係話嗰個咩城市好有生命力嗰個感覺，因為真係有好多唔同種族嘅人，我唔知點解呢，即係好似喺呢一個環境呢我好似更加勇敢地做自己咁嘅感覺啦。我可以話係因為 Melbourne 俾我感覺係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啦，即係無論係種族類型啦，身形上嘅類型啦，咁我就會覺得啊，我喺嗰度呢好似我唔會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人類，即係好似好自然咁樣做自己，因為即係某程度上啦嚇，喺我而家香港我嘅生活環境，即係我呢一類型比較即係比較大碼少少㗎啦，係都幾罕有㗎嘛，係咪？我唔好話自己異類，罕有係啦。所以呢就係、是、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可能參加一啲水上活動啊，我又會係嗰、那個係好、哎、想收埋自己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度就係、是、即係大家都係有即係好形形色色唔同嘅人，咁就反而會係好似好冇人睇到自己，我 OK 啊咁樣。
1: 咁第二次呢就係、是、今次 Perth 同 Sydney 呢，
22: 第二次呢又係好唔同喎，因為第二次呢其實我個行程呢我就係、是先係喺 Perth 嗰度翻學啦，一個禮拜啫，好短時間嘅啫。但係咧，我將呢個禮拜即係填滿咗好密密麻麻嘅 schedule， 所以我覺得我都感受幾深嘅。咁跟住之後，我就係去咗 Perth 南邊啦，即係去Margaretha 啊、Busselton 嗰邊。咁跟住之後咧，我本身諗住哇，我遊學咁開心，去呢個西澳旅行咧，就可能未必有嗰個嘅咁滿足喎。但係又唔係喎，因為我覺得真係嗰個無限風景、超靚風景供應嗰、那個，即係都俾我幾大嘅震撼。咁跟住之後呢就係、是、呢、這個嘩好特別啦，我就專登飛咗去 Sydney 嗰度，咁就坐一個呢、這個嘅豪華火車 Indian Pacific， 咁就係坐四日三夜，即係本身 Sydney 飛去 Perth 呢就係、是五個鐘至六個鐘左右啦，但係呢我就坐火車，咁啊呢一個火車亦都係好難得嘅體驗啦，即係令到我係好可以同當地人去接觸去溝通。
1: 點解你會選擇坐火車？
22: 咁我自己呢不嬲都好鍾意我去旅行呢，即係明明我可以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地方，即係好似歐洲好多地方都係咁，一個鐘飛機去到嘅，咁我多數呢我都會揀坐巴士又或者係坐火車嘅，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都唔需要話好急去到嗰個目的地，好急咁樣去睇啲景點，因為沿路呢坐巴士又好坐火車又好，其實沿路睇風景呢一個係我自己好享受嘅，咁所以我就自己心目中就係當個火車其實係一個已經係旅行緊嘅一個體驗囉，而唔係話淨係一個交通工具囉，我完全係一個期待嘅諗法，因為我會係好期待啊！喺嗰度坐嘅過程中，可以食下啲咩便當咧，中間會睇到啲咩風景咧。即係我就唔會覺得啊，嗰幾個鐘我要困喺嗰個地方困嗰幾個鐘，因為 嗰段時間都係一個體驗咯。咁同埋咧，其實嗰個火車咧，佢唔係真係就咁樣坐喺度嘅，即係你喺嗰度又有得去嗰個餐廳度食嘢啦，又會有落車嘅景點。所以我係中途係去咗阿德尼，即係一個夜晚嘅時間。咁跟住之後又會有啲即係表演啊，即係好多嘢做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哇，今日完美啊，我幾時先可以到啊？你反而係好唔捨得。每一日夜晚要瞓覺，然後就少咗一日咁樣咯。其實坐火車咧，我諗大概係七成咧係本地人啦、澳洲人啦，大概啫嚇。咁跟住三成咧就是、可能係一啲美國啊、英國啊，即係好似我呢啲係嚟旅行嘅人咁樣去坐嘅。咁我就即係兩邊嘅人我都會有傾偈咯，因為佢有一個即係類似叫做交易廳咁樣啦，因為可以去嗰度飲下嘢，跟住就同人傾偈咁樣。
1: 咁你又去即係澳洲咁多地方啦，咁你最中意邊一個城市啊？
22: 這個我好難俾一個 ranking， 因為真係每一個地方嗰個體驗都唔同。我唔想將佢哋，我揀咗一個，我忽略咗另一個，因為我好似向，但係咧我又覺得我又好中意 Tasmania 喎，咁又係好中意呢啲，但其實我又覺得 Melbourne 又好有特色，所以我唔揀，我要佢哋三個都係第一名。
1: 係咪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唔同咧？你覺得？
22: 都係噶，我嗰陣咧，譬如 Tasmania 咁樣啦，我真係會好感受到一個地方，佢好想將佢哋嘅一啲大自然嘅環境，又或者一啲即係可能野生動物嘅世界，去呈現俾個世界睇。咁咧，你參加好多嘅 tour， 佢哋嘅導遊，佢哋都真係我好中意，好中意呢個地方，我好想保護呢個地方。佢又會分享一啲佢哋點樣去保護呢一個大自然。咁呢個係我對Tasmania 嘅感受啦，同埋佢可能真係一個好慢節奏、好適合退休、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咁 Perth 對我嚟講咧，就可能係相對上咧會係比較 young 少少嘅，係啦，同 Tasmania 比，我自己覺得係會比較 young 少少。咁但係點解咧？因為我去 Perth 咧，我係去遊學嘅，咁所以咧，我同一班都係學生咁樣，即係佢哋好多都係20歲出頭。咁我哋去睇嘅嘢，可能我哋會去玩滑浪啊，我哋去嗰啲 beach sauna， 即係浸完個 sauna， 即係跳落個海嗰度。即係我體驗嘅嘢咧，係會比較年青人世界。咁所以係，我覺得都好係我體驗啲乜嘢會去。令到我對嗰個地方係有唔同嘅諗法咯。喺澳洲咧，我真係好中意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你去任何一個鋪頭咧，你都會講 How are you 咁樣。我開頭咧都唔係好適應嘅，即係咧我係好似接唔到啊。但係我嗰陣咧喺 Perth 嘅時候咧，我就坐喺嗰個 cafe， 因為我啱啱咧人哋問我 How are you， 我口特就我 good 咁樣啦。咁但係我後嚟我坐喺度望住啲人。我見到佢哋真係好自然咁 ，yeah yeah， 跟住唔知乜嘢乜嘢，因為講咗一大堆，跟住我就會嗰刻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喺呢趟旅程入面，我要好自然咁樣回覆到人哋。咁後嚟咧就係、是、真係慢慢嘅就好講到啦，亦都好。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個感覺、就是，就係即係好似你一朝頭早起身，你去買一杯咖啡，你就會有一個同人好親切嘅接觸咁樣啦。咁呢個係令我真係會好鍾意嘅。咁但係返到嚟香港啦，我諗係我哋嘅文化未必係行呢一個路線，即係唔會話我俾錢又問你下呀。咁但係係又唔同嘅嘢囉，即係可能我去一間茶餐廳，跟住阿姐落單嘅時候，嘩佢居然同你講多兩句，跟住你就發現其實呢個阿姐係好鬼 nice 嘅，只係呢佢真係太忙，你未必 touch 到佢嗰個位，你 touch 到嗰個位呢其實都係可以建立到呢一個嘅 connection 囉。你要即係深入咁樣去認識到其實佢都係有個隱情味喺度。
1: 咁你覺得澳洲有啲乜嘢咁獨特嘅魅力？
22: 我覺得首先要學識一樣嘢，就係感受大自然嘅美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去日本旅行啦，咁我哋就慣咗哦，我哋喺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哦，好靚。咁跟住咧，我就要接住嗰個大自然嘅環境，係要有一個可能懸崖餐廳，又或者係落地玻璃餐廳，跟住緊接上面咧，隔離咧就有一個水族館。即係我哋慣咗呢一種哦，我要。棒棒棒，好震撼咁樣睇好多嘢嘅呢一個旅行模式啦。咁但係我覺得去澳洲可能去西澳咁樣啦， 是真的要慢慢去適應那個，哇，原來本身這個世界已經有一個這樣的大自然，我可以在這裡三個小時就是感受那個日落不同顏色的變化，然後我拿著本書拿杯嘢飲，這樣我就可以一個很滿足的旅行了，是真的令到我們可以真的感受到一樣我本身已經存在的靚，不需要說我要去怎樣去砰砰砰砰很多東西 去衝擊自己。我記得我那陣在 Perth 呢，我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嗰啲 seafood cruise 啦，喺 Mandua， 咁咧就係朝頭早我哋會去釣龍蝦，跟住之後大廚會煮嘢食俾我哋，即全部都喺架 cruise 上面。喺入邊咧就即係認識到一個香港嘅 family， 咁啊佢係即係老人家仔女，即係一大個 family 五六個人咁樣一齊去嘅。佢同我分享嘅旅行方式咧，我覺得就係咁樣玩，就係咁樣玩咧，你就可以即係好好享受到澳洲啦。佢哋咧就係自駕嘅，咁啊就係真係租咗一啲可能比較特色嘅 Airbnb 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可能係喺超市度買嘢食，自己翻嚟煮，即係去下啲酒莊。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景點咧唔係排得好密嘅啫，咁但係反而係佢哋每一樣嘢都可以好慢咁去感受，就更加令到佢哋係可以完咗成個旅程之後，佢哋真係即係得到一種好放鬆、好 relax 嘅感覺，而唔係話我去完旅行，其實我仲攰過去旅行之前。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去澳洲旅行獨特嘅魅力，但係亦都係我哋要適應嘅一樣嘢咯。因為我去每一個地方咧，我都係咁嘅，我都要好感受，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會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時候咧，我諗係兩三年前啱啱開始嘗試旅居嘅時候，即係我嗰陣就係去馬來西亞啦。咁我嗰陣就我去完之後，哇，我好中意呢一度，跟住我就成日講嗰個地方啊乜嘢好，咁咧就覺得啊，我係咪要去到嗰個地方，我先感受到呢一啲好咧？自己住嘅地方就感受唔到咧。咁但係後嚟即係我喺檳城就經歷咗一場大病啦，咁我嗰陣就捉緊翻我生命中我自己最重視嘅嘢，就係我嘅家人嘅時候，咁我嗰陣就係轉咗另一個想法，就係即係當我決定咗，我選擇咗啊，我真係我好想係同屋企人喺同一個城市嘅，咁我就係變咗我係去，譬如我去澳洲，我就去感受呢啲地方點解令到我咁舒服咁自在咧，可能我就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去 practice 啦。譬如我好簡單，譬如我去搭小巴嘅時候落車，我講唔該曬咁樣，咁我又唔會話期望人哋一定要覆我 have a nice day 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係原來我自己做咗呢樣嘢啊，我講句唔該曬，我自己都會覺得即係好開心、好舒暢嘅感覺啊！我去茶餐廳咧，我聽到即係有個人要俾錢，咁佢就等咗廿秒咗啦。咁跟住嗰個收錢嘅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跟住另外個俾錢嗰個就唔緊要。跟住我就聽到呢啲，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好細好細嘅嘢，係令到自己真係會感受翻，我其實都係有温暖嘅咁樣。
0: 好啦，唔该晒阿 Joey 同埋阿晓晴啊吓，咁啊有一个消息同大家讲下嘅，就系咧维省新生会咧为咗庆祝成立30年啦，就将会喺嚟紧呢个星期六啊，即系7月4日喺 London Worthing 嘅 The Round 举行30周年慈善音乐会。咁就虽然冇专业歌星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好多系癌症康复者啊，佢哋嘅家属同埋义工咧会上台表演噶。嗱，虽然就要买飞嘅，不过咧维省新生会咧就因为感谢我哋 SBS 电台啦，就有啲飞咧就系送出嚟俾大家嘅。咁大家去打电话去攞飞，电话号码系03-9898-9575。系啦，咁我哋第二节嘅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同埋依家等你 call。咁而家咧就将时间交俾胡天恒为大家带嚟详尽嘅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

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黄英贤话，澳洲正系向七名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嘅人士提供援助。欧洲西部过去一个星期嘅热浪已经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世界杯32强淘汰赛，巴拉圭同德国要互踢12码决胜负，巴拉圭最终以4-3赢咗德国。今日是2026年6月30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外长黄英贤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早晨新闻访问时说，外交部正是向7名受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人士提供援助。不过他就拒绝透露该7名人士的进一步资料，也都没有讲明他们是不是澳洲公民。他说政府已经需要同帮助的人士取得联系。
1: We are providing some consular assistance to some.
0: 黄英贤话：佢哋正系向该七名人士提供领事协助，而政府亦都会继续同相关部门沟通，嚟到确定系咪仲有其他澳洲公民需要进一步援助。至于委内瑞拉喺上个星期发生嘅地震，就造成超过1700人死亡，而能够喺瓦砾下揾到生还者嘅希望就越嚟越渺茫。联合国担心那两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会不断增加，而他们亦都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10000个包裹尸体的袋，但希望最终的死亡人数不会达至这个数字。联合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表示，救援队正是全力在余震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寻找生还者。同时联合国亦都说，在委内瑞拉近3000万名的居民入面，可能有多达680万人受到今次地震的影响，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450人，超过3000人受伤，同有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而委内瑞拉政府就说，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600名救援人员正是努力参与搜救工作。厄瓜多尔总统平托就说，